0: 群星演唱会的。
1: 是，那昨天呢，这个有一位朋友这个参与了节目之后呀，这好多朋友又接连打进热线，但是呢，我们每天呢只送出一张，
0: 一张，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很珍贵啊，这大家的抢先的速度要快，
0: 手慢无。
1: 对，手慢无。而且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答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每天呢放出的这段宣传里
0: 就有答案。
1: 是的，就有答案，这个问题就在宣传里啊，所以说呢，认真听讲的朋友是一定能够答对的。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吧，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姓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你
0: 好，
1: 早上好。
2: 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怎么称呼你啊？
2: 我姓董。
0: 你好，董先生。
1: 董先生，嗯，哎哎，这董小姐很有名，看看今天董先生答题怎么样啊。好，那这样的话，这个董先生，那我们今天呢，刚才放的这一段宣传您仔细听了吗？
2: 我听了，听了，
1: 听了。好，那
0: 我们检验一下。
1: 问题来了啊。
0: 问题来了。
1: 对，
0: 哈尔滨冰级零糖啤酒的产品特点是什么？
1: 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有很多特点。
0: 你说出来一样都可以。
1: 嗯，这不是，这怎么也说出两条
0: 啊
1: 啊？
2: 它冰爽好喝，
1: 冰爽好喝，
2: 零糖无脂啊，
1: 零糖无脂
0: 啊，
2: 嗯，
1: 还能说出来点别的不？
2: 还能，但我就记不清了。
1: 对了，就是这个冰爽好喝，三重冷萃工艺，所以说是非常的冰爽好喝的。
0: 384小时的发酵，充分的分解糖分，
1: 哎，
0: 然后才零糖零脂，
1: 哎，零
0: 负担。
1: 零负担，没错。那回答对了两条，恭喜您啊，董先生。今天呢，旗开得胜，开门红，我们
0: 188的群星门票归你了。
1: 是的，送给您了。那这样，您电话先不要挂断啊，
0: 不要挂断啊。
1: 导播这边呢，要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然后还有就是您的身份证号码，因为我们这个把您的这个所有信息记录好之后呢，就会给您买票，然后到时候您拿身份证
0: 刷身份证就去了。
1: 13号那天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入场了，但是要记住是用您的身份证买的票，别人进不去啊。明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
1: 哎，好，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哎，
1: 好，今天董先生很厉害，
0: 啊，嗯，不次于董小姐。
1: 是的是的，嗯，好，那这样的话呢，8:04啊，那我们带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早间的路况怎么样呢？这老张呢在早间的时候啊，这个出来的挺早，大概7:08左右，这个走到健康桥那儿就给我发信息了，说哎呀，这小雅你得早点出来，这健康桥这边现在堵得厉害。我一想了，这太早了，等他疏通好了吧，5分钟以后我再出门。好，那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啊，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在大兴路的由东向西拥堵130米，前进路的由东向西呢，这是从白梅胡同到站前街的位置拥堵106米，友谊路的由东向西呢，从进学街到橘子街的位置呢是拥堵430米。
0: 嗯，
1: 下面呢是申花街，
0: 来看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88米，平均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拭堵545米，缓行71米，速度6公里。近代来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海兰路东向西丰美胡同附近120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拥堵67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51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2米，速度6公里。
1: 好的，早间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了。那如果说呢，您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关注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的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呢来提供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当然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呢登录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啊，就是在抖音当中呢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吧。堵车不存在的导航会刷杂技，哎呦喂。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前的阳光正好，一路暖风相伴。那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5.9，出门大吉，早上好。那问候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已经是5月29号了，那转眼呢咱们的六一儿童节呢即将到来，不少的家长呢已经是计划带着孩子们呢自驾出游，或者是近郊踏青，高速出行呢也将迎来一小波的车流小高峰。
1: 嗯，没错。初夏时节啊，这个车流量增多，亲子自驾、短途出游啊，这个车辆呢大幅增加，高速行车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高速公路沿边支队的宣传民警孙超越和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沿边支队巡逻三大队的江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六一节前高速出行注意事项，讲解行车避险技巧，守护每一段的亲子出行路。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速民警超越还有江波二位警官好。
1: 两位警官早上好。
0: 嗯，和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超越。
3: 大家早上好，我叫江波。
0: 嗯，好，那今天呢既然是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那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你看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五月末了，像沿边本地呢咱们的高速啊，目前呢日常的车流都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像这个早晚高峰啊，或者是

0: 末容易拥堵的路段都集中在哪儿呢？超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那进入五月末呢，延边本地高速啊，日常车流量平稳有序，周六周日的车流量较平时有所增加，也结合往年的具体交通数据，受周内县市区域通勤车流影响，周五晚高峰和周一早高峰时段呢，延吉北延吉西车流较集中，辖区无拥堵路段，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选择高速出行，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好的，主持人。
2: 那是这样，两位警官啊，咱们马上这个迎来六一儿童节，估计啊假期前后呢，高速会不会出现这个出行的高峰，车流的高峰大概集中在哪几天哪一个时段呢？
1: 嗯，好的。那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家长一定会有带小朋友出行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预计5月30日、31日，也就是周六周日，车流量呢将明显增加，高峰时段呢将会出现在8:00至10:00、15:00至17:00两个时段，车流集中在延吉北、延吉西、珲春、长白山北等重点站口。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这个时间段选择出行，也可以错时错峰出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其实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问题啊，这个天气呢还是挺多变的，比如说像阴雨天呢也增多了。那像这样的天气呢，对于我们高速行车来说呢，会带来哪些影响吗？
1: 嗯，好的。那雨天呢，大家也知道，因为下雨所以路面会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呀，雨天路面摩擦力就会相应的减小，高速公路呢因为车速快，刹车距离就会显著拉长，突发情况容错率啊就会变得极低。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延边地区呢是地处山区，那高速公路啊就会有山区高速公路的特点，所以在桥面、匝道等容易积水的路段啊，湿滑程度就高于普通路段，特别容易出现车辆侧滑、方向失控。那路况单一呢，还容易产生疲劳驾驶，加上雨天视线受阻，驾驶员反应判断能力下降等等。所以大家在雨天高速出行时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
2: 嗯，那么在高速行车途中啊，遇到了这种强降雨，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团雾啊等恶劣天气，车速车距应该怎样把控？有哪些行车的禁忌呢？
3: 雨天、团雾等恶劣天气出行，车辆状态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出发前务必做好三项检查，杜绝带病上路。首先呢，是检查雨刮器，确保雨刮器胶条无老化、无破损，刮水清晰无残留，避免雨天视线模糊。若刮水效果不佳，就要及时更换胶条。其次呢，是检查灯光，重点检查近光灯、示廓灯、雾灯，确保灯光能够正常亮起，提醒其他车辆注意避让。最后是检查轮胎，查看轮胎花纹深度，若花纹低于1.6毫米，雨天抓地力会急剧下降，易发生侧滑。同时检查轮胎的气压，避免气压过高或过低，影响行车稳定性。与此同时呢，雨天行车慢是核心原则，再加上正确的操作习惯，才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重点牢记以下这五点：首先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高速道路根据雨势大小适当降低车速，同时与前车保持至少3倍的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急加速。其次是谨慎避让，远离危险车辆，远离大型货车，这类车辆车身重，盲区大，雨天制动距离更长，避免跟车过近或并行。再有是避免水滑，稳住方向盘，正确使用灯光，拒绝滥用灯光。最后呢，是减少变道，谨慎转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其实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很多的家长呢可能都会带自己的孩子想自驾呢出游，这样走高速的就会比较多了。那在儿童乘车这个安全方面呢，我们应该杜绝哪些比如说一些错误的做法呢？
1: 首先呢，就是在出行过程时啊，一定要禁止怀抱儿童乘车，因为在高速碰撞啊，怀抱就相当于将孩子置于死亡风险的境度内。那其次呢，就是禁止使用破损、过期以及没有3C认证的二手安全座椅，同时呢，禁止150厘米以下儿童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车辆急刹极易造成致命伤害。
2: 那我们说的刚才这个超越说到了儿童座椅啊，儿童安全座椅在高速行车中有什么硬性要求？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该怎样的正确选择和使用安全座椅呢？
3: 结合2026年最新全国交通新规、新国标等要求，4周岁及以下儿童高速行驶必须使用合规的儿童安全座椅，4至12周岁身高小于1米5下的儿童，高速虽不强制座椅，但必须使用增高垫加车载3点式安全带，禁止单独使用成人安全带。12周岁以下儿童严禁乘坐副驾驶。在选择儿童安全座椅时，我们要选择通过3C 强制认证、符合 GB27887-2024 新国标的安全座椅，必须使用5点式安全带固定儿童，禁止用普通安全带捆绑座椅，并且要牢记座椅必须安装在车辆后排，优先后排的中间位置，严禁装在副驾。在安装时必须使用相应接口加上拉带固定或车载安全带牢固锁止，高速严禁松动未锁紧。同时呢，同时按身高强制安装方向，身高小于75厘米的必须反向安装，禁止正向。75至105厘米双向安装均可，优先后向。105至150厘米正向5点式座椅或增高垫。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这个还是有非常硬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那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家长们都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像这个咱们6一短途亲子自驾，那长时间的这个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驾驶员疲劳驾驶？然后具体呢，有哪些适合于家长劳逸结合的一些小建议？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随着6一到来啊，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已经进入了一个下打盹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在长途出行前呢，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拒绝熬夜。开车前一天呢，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或进行消耗过大的娱乐活动。同时呢，感觉疲倦一定要及时休息。那无论连续驾驶是否满4个小时，只要大家出现疲劳困倦的情况，都需要在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出高速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且单次休息时长啊不少于20分钟。那在长途行驶的这样一个行程规划中呢，大家也可以选择结伴而行，轮流驾驶。计划长途出行时呢，尽量邀请一位有驾驶资格的同伴，途中呢可以每2到3小时啊轮换驾驶，避免单人长时间处于驾驶操作中，确保始终由状态更佳者操控车辆。那再一个呢，就是规避高风险时段，饮食清淡，不要暴饮暴食。大家也知道饭后特别的容易
0: 犯困是吧？
1: 对，所以尤其是午后啊，1点到2点最困，风险最高。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的时间呢，也可以避开这个时间段，然后不要立即开车，充分休息后再出发。其次就是在开车时呢，可以微调姿势，保持清醒，避免以固定姿势长时间驾驶。但是大家要注意啊，是小幅度的调整坐姿，伸展颈部与肩背，不要过大的动作，怕影响驾驶。再次呢，就是感到困意啊，一定要果断处理。一旦感觉疲劳、反应变慢，或者是开始犯困，就可以采取开窗通风、调低车内温度等一些方式。然后也可以选择尽快驶入最近的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啊，最好离开车辆活动身体，因为这才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式。
2: 那么现阶段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查处率最高、最容易引发事故的违法行为有哪些呢？
1: 你像我们在日常处理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时啊，就会发现现阶段查处率比较高的就是像超速、随意变道、 也还有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疲劳驾驶、酒醉驾等一些违法行为。
0: 嗯，那这样其实很多的这个车主呢，在高速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错过了自己想出的这个路口，然后呢，他会采取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这个临时倒车呀、变道，就这种行为，它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就是会面临怎么样的处罚呢？
3: 高速公路行驶是单向行驶。

0: 临时倒车或者危险变道，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会给后方车辆带来巨大的危险，极易导致连环追尾、碰撞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后方为躲避前方倒车变道的这个行为，可能也会采取缓行啊、倒车、急刹车等措施，导致通行受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8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其中第6项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罚款200元，并一次性记满12分。
1: 那么夏季啊，气温在慢慢的升高，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啊，车辆爆胎的风险呢在相应的增加。那么在高速行驶，如何来预防爆胎？出行前呢，车辆重点检查哪些部位呢？
0: 预防爆胎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或行驶，高温轮胎呢切勿浇冷水，切勿急刹车和急加速，切勿超载行驶。同时出门前呢要安全全方位的检查轮胎，第一呢要保持合理的胎压，第二呢轮胎使用时间过长要及时更换，第三呢要保持轮胎磨损均匀。主持人，
2: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个车辆，咱们在高速上，如果说真的是突然出现了像故障啊、意外抛锚啊这样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什么？那超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在这儿。好的，主持人，那在这儿呢，我想考享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日常直播间连线的时候，也经常反复提及大家，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是什么？
2: 九字诀就是车靠边儿。人撤离，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懵了，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3: 对的，所以那你像就是我们天天在大家跟大家提醒啊，大家在出行高速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如果在车辆在高速上突发故障，那首先就是啥，如果将车辆还可以移动，那就尽量将车缓慢的驶入应急车道，不要占用正常行驶的车道，因为一旦占用行驶车道，就是危险性很大，后方车辆有可能避让不及，啪两个车就撞在一起了。
2: 好，
3: 将车辆驶入应急车道后呢，开启双闪灯，同时呢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如果大家是故障地点是在一些特殊的路段，你像长下坡、桥梁等啊，也可以适当的延长这个距离，扩大到200米，这个就是具体的程度而定。在做完上述这些行为啊，大家就可以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故障地点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那大家就是首要的就是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在做完上述这些行为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热线0431-12122、0431-96122，等待交警和相关部门人员到达现场，对大家进行救援。
2: 好，那今天时间不多了，那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送给所有出行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些平安的寄语好吗？
3: 好的，那六一即将出行，也是祝各位小朋友们能够快乐平安的度过六一。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六一出行时呢，要合理选择出行时间、高速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在遇到一些特殊路段，尤其是隧道，一定要注意按照路边的指示标牌进行行驶，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最后也是祝大家能够平安出行，快乐六一。
2: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感谢两位警官呢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六一儿童节呢即将来临之际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那也希望呢大家呢在这个开开心心的出游的同时呢，一定要在心里面记住啊，这个安全这根弦是最最重要的。好，感谢二位警官。
1: 谢谢警官。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安图呢最近一段时间整体的交通情况。那现在呢我们连线到的就是安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万方圆万队，来了解一下。万队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万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5月29号，咱们早间的安图整体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是早高峰已过，现在路面秩序偏平稳，但是呢，由于今天是那个朝鲜族学校和二小的六一运动会，所以在这两个地方的周边的路段会稍微有些拥堵，请那个驾驶朋友们路过这两个地方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注意礼让那个行人。
0: 嗯，因为今天这个有一些学校现在在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可能开运动会啊这样，所以可能学校周边的情况就跟平常上学的时候又有一些不太一样了，是吧？
1: 对的。
0: 那这样的话万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近期我们总结下来的啊，在安图整体的一些交通情况，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行案例，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做一些安全交通行车方面的提示，好不好？
1: 最近的话，我们安图交管大队是在持续加大机动车依法礼让行人的这个宣传力度，然后希望呢，驾驶朋友们都能明确的知悉，就是机动车让行行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明文规定的，让行呢是机动车驾驶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统一标准，然后希望大家能在心里面牢记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大对于现场执法的管控力度，就严禁机动车不让斑马线的行为。然后同时也加强对于行人的管控，例如行人闯红灯啊、不走人行横道、翻越护栏等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整治。然后希望更加规范我们的通行秩序，然后强化安全保障。
0: 其实真的和谐的一个交通环境是需要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无论是行车人还是说呢我们在路面上我们是徒步走路的这样的一些行人都是一样啊，我们都应该文明出行。那在这方面呢加大力度的同时，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的都遵纪守法，并且在斑马线前呢我们都能够主动的去礼让行人，不但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而且也真的是我们整个城市的文明在提升的一个体现。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万队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连线到这儿好吗？辛苦您了。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哎，谢谢，再见。好的，现在呢是8:35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路况。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在刚刚广告时段的时候发来的路况，是在延吉市的河南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这是南侧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越野车呢和一辆轿车侧面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啊交通拥堵，提醒大家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位置是在延吉市的河南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的南侧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呢，这是8:34，也就是刚刚啊，就在刚刚，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发来了最新路况，是在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现代医院的附近是有车辆呢是在此相撞了，造成了这一路段呢这是由南向北，哎呦，堵车堵得很严重啊。那走到北大就是这个北大饭店这个头了，现在这儿呢堵得很厉害。另外再来看，这是744号路况报道员高低姐就在此时此刻呢这个发来了路况信息，现在是在延吉市的太平街与爱丹路的交汇处，太平街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呢和一辆电动车相撞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他说刚才这信号灯一放出来有点混乱，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事故车辆还停在这里，人员也在这里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感谢744号路况报道员高地姐，还有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谢谢几位。现在呢已经过了8:30了，但是呢我们路面上呢 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还没有过去啊，所以说呢还是提示大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那8:36，那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的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今天是369是吧，369，
2: 今天29号，
0: 对，所以说
2: 大吉。
0: 对，大兴路这边就是从一大早上开始就堵得很厉害，现在也还是堵。
2: 拥堵129米，速度1公里，关键它慢啊。
0: 对对对。
2: 另外，长白山路呢，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

0: 沿北路附近43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大雨路附近469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新丰街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50米，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在这个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西路是302米的拥堵，缓行131米，速度呢7公里。申花街北向南沿北路附近144米的拥堵，1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路口到白玉胡同缓行168米，光华路东向西当前呢是缓行192米，速度呢15公里。整个早高峰啊也还在持续啊，这个延吉市河南这个片区啊，也就布尔哈顿河以南的长白山路天池路这个新丰街河南街这个龙东街，这些地方呢都是在河南区域的分流的这个两个路之间的分流街道，所以说在这一路段上呢这些天呢车流量就很大，但人民路这两天呢缓解的非常不错，因为在人民路这个邮电人民路与街就交汇的邮电港到这个进学港再往东到太平港，整个这路段的路面都已经摊铺的基本差不多了啊，过两天呢就会开始实施标志标线的施化了，这样大家走起来呢就会更加的井然有序啊。
1: 是是是，我们也很期待吧。另外呢，今天已经是5月29号了，再过了这个周末的话呢，我们就要迎来6月份。那6月份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大家很期待的六一儿童节。但是呢，对于一些呢要参加
0: 小大朋友的来说，
1: 对要参加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的一些大朋友来说啊，这个他们还是挺紧张的，
0: 时间比较紧张啊。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助力2026年的这个高考。好的，咱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在今年也是开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免费送考的热线，是04335081059。如果说呢，您有您是今年的高考考生，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预约免费的车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告一下，在稍后也就是在9:30左右吧，那我们呢在万达广场呢会举行我们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那在现场呢，我们也会集结像这个咱们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延边州急行军志愿者服务队，另外呢还有延边安徽商会爱心送考出租车队等这样的一些爱心车队们啊，然后呢在现场来进行一个发车仪式。当然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联合了共青团延边州委呢共同来组织的。
0: 就是从此时此刻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5081059啊，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可以一对一的来进行服务。
1: 是的。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
1: 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心的场我做得那么壮的。这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0: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11: 幸福路上没烦恼，
10: 好运转个满怀抱。
12: 我刚推上毽子，刚才

0: 说那些谁也没听着，你乐啥？
1: 我害怕让人给知道了，就我这饭量让人知道了，不得吓退步几个。
0: 小眼吃一顿饭够我吃一个礼拜的。
1: 哎呀，这得我就简简单单吃点儿，真是。
0: 你简简单一顿吃我一个礼拜的这个食量。
1: 哎，我跟你说，就如果说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大家有想要来延边的这样的计划的话呢，我觉得啊，大家就是可以结合咱们来延边看东北超的这个球赛，然后呢再到我们延边来玩。为什么呢？因为您只要看了这个球赛啊，这个买了这球赛的门票，这一张票根就成了您来延边呢旅游折扣的一张请柬啦。
0: 如果说看球是你必须来延边的一个因素啊，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呢你记住，看完球那半截给入场了，这半截揣兜拿出来，这半截就是你留在延边的最充分的理由。
1: 当然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东北超开赛了啊，那为了给广大的球迷朋友带来更好的一个观赛游玩的体验呢，咱们延边州呢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呢现在是全面升级了，玩法呢更加的丰富，福利呢更加的给力，超多的一些新商户呢现在已经是重磅入驻了，其中呢也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而且呢是全域消费优惠一键解锁，让一张票根呢能够兑换实实在在的惊喜。怎么来兑换呢？就是到您的这个云闪付 APP， 然后您在其中啊定位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页面的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呢是延边票根联动，哎，就可以查询细节上的一些具体福利啦。
0: 你看刚才说了，吃住行游购娱，你就这个票根在全方位的，你简单说你都拿它都当钱花。
1: 是这样。
0: 那不是票根啊，它是钱。
1: 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一票通延边我看了，就是里面就是其中有一项福利是什么，就是这个季节夏天到咱们延边来，比如说看场球是吧，酣畅淋漓的给加油助威之后，是不是得出去吃碗冷面？
0: 那你说啥也得慰劳一下自己啊。
1: 就是咱们东北超球赛咱们延边主场期间，延边州呢就是这个票根经济啊，这个票根的这个一票通是可以在延边州内一分钱吃冷面的，有这个活动现在正在火热开启。
0: 你在赛场之内你可以这个充分的体验足球带给你的快乐，赛场之外延边也备了更多惊喜啊，让你深度体验足球加美食的这种双重快乐。
1: 没错，那活动内容呢在这儿给您介绍一下，比如说包含六个档位的优惠券，像温泉的娱乐券满168元呢可以给您立减100，酒店的消费券呢满200可以立减30，景区的消费券满50立减10块，餐饮加油券呢是满100减10块，影院还有游乐券呢是20减5元，百货和零售券呢是消费折扣95折，很吸引人吧。
0: 来就对了，看球也对了，看完球拿着票根，这个旅游餐饮住宿，这个一切的一切，你反正一句话，你来了就对了。
1: 是的，商家福利多多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赶快到我们的延边来感受我们这里的山水文化吧。好的，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那说过了，稍后呢在9:30左右的时候呢，
0: 在延吉的万达广场。
1: 是的，我们有咱们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端来观看哦。好的，那我们稍后见喽，拜拜。
0: 稍后见，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

0: 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马援寇勋跟吴汉吴子言追赶杜茂呢，把杜茂追没了，可遇见大哥计场计得方了。那马援身为元帅多聪明啊，马援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大哥计场计得方肯定跟陈鹏杜茂在一块儿。马援就问计场，计场啊，我问问你，自从潼关散将之后，你以什么生活呀？哎，种地呀。给谁种地呀？给陈员外种地。这个计场他不会说瞎话呀，身为元帅。

0: 能不知道战将什么脾气吗？马援把脸往下一沉，这个吴汉就劝马援：“马大哥，您甭理他，咱把杜猫这匹马拉走。”季常可急了：“哎，杜猫的马你们可不准拉走。”寇勋就问呢：“杜猫的马你为什么不让拉走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马又不是你的。”“哎，他不在这儿，这马就是我的。”“好啊，你要是带我们去找杜猫，我告诉你，季常是认识没有。你要是不带我们去呀，那对不起，我们可听马大哥的，我们就把杜猫这匹马拉走了。”季常急得实在没办法了：“哎，你们呀，要让我再去找也行，可是你们哥仨得答应我一件事。”马援说：“好吧，你说说答应你什么事。”“那你们要是见了杜猫啊，可别说是我给你们带去的，你们可不知道那陈员外可厉害了，他能把我轰走，一家三口没地方去，可就挨了饿了。”“好吧，我一定让你有饭吃，绝不说你给我们带去的。走吧。”季常没有办法，只好在头前引路，这哥仨在后边相随，四个人拉着马呢，就往这西北方向走。这季常一边走啊，一边自个儿叨唠：“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人家陈员外不让我们随便交朋友，老嘱咐我让我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还云台众将一盟马兄弟呢，哥们弟兄给我找麻烦，让我带去找杜茂，而陈员外要是急了怎么办呢？什么朋友都往家了带。”季常一个人嘟嘟囔囔，马援心里很清楚，马援不说话，这哥俩也不说话，三个人不理他，就听他一人嘟囔。就这样走了二里多地，哥仨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村庄，这村庄之内的房舍修得非常整齐，周围是护庄河，护庄河还没有桥，靠着河的里岸呢有土围子，这土围子有半人多高，看起来这个村子要赶上兵荒马乱的时候是足能自守的。季常站住了，用手指着这座村子：“
1: 哎，马大哥，您瞧见没有，那村子里有个楼，杜茂啊就住在那地方，有楼那地方。”
0: 马援这哥仨往河里岸一看，有一道白墙，里边露出这三间楼房。寇勋就问季常：“杜茂在那儿住，没桥，我们哥仨怎么过河呀？”“
1: 哎，你们看那河的里岸不是有条船吗？我们坐船过河。”“
0: 好吧，那就喊人把船摆过来吧。”“
1: 嘿，别喊，要喊出人来可就知道我季常从远处给你们哥仨带来的，陈员外非跟我生气不可，糟了，那可就坏了。”“
0: 那你说这条船应该怎么弄过来呀？”“
1: 好办，我季常有主意。”
0: 说着季常啊就把靴子脱了，袜子也扒下来，把裤子都脱下来，扑通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也就是季常啊身量高大，这河水呀也就到他胯骨上了。大个季常就趟着水走过去，然后又把船推回来了，船靠了岸了。这哥仨拉着马就要上船，季常急了：“
1: 哎，别上，连人带马都上，禁不住这船非翻了不可。”“哎，先过人，先过人，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牲口。”
0: 这样三个人上了船，季常呢在水里推着船。马援一看，我说：“季贤弟呀，你上来用这篙撑这船不好吗？在水里你要冻着可就坏了。”“
1: 哎，没关系，这儿痛快这儿痛快。”
0: 季常在水里推着船，眨眼之间就到了里岸了。马援、吴汉跟寇勋上了岸，季常呢又推着船上那边运这几匹马。马援三个人就往西走，走着走着就听见那座楼里传出悠悠雅雅的琴声。这是谁在这抚琴呢？三个人止住脚步侧耳细听，
1: 马原听了一会儿，就跟吴汉寇勋说：“二位贤弟，你们听，听这琴音就知道，抚琴之人就是我辈之人呐。你们听。”三个人听着听着，忽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紧跟着，吱扭扭，这楼上的窗户就给推开了。有一个人又在窗户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瞧，看清楚了，底下是马原、吴汉、寇勋。这人马上退回去，关上楼窗。再一听，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楼梯响，可能这个人又打楼梯上走下来了。时间不大，这个人又打门内走出来。马原、寇勋、吴汉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啊。此人身高八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燕尾慈须，头上戴着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鸾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素缎花靴，正是武状元岑鹏岑军人。岑鹏是笑容满面的，迎着这哥仨就过来了。马原可气坏了，心说岑鹏你还乐呢，这杜茂跟纪昶肯定住到你这儿，杜茂看见我们就跑，这纪昶叨唠了，说岑员外嘱咐了，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那没错，就是你岑鹏的主意。那么杜茂跟岑鹏、大根、纪昶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潼关散将之后，岑鹏跟杜茂两个人，一个拉着志军章，一个拉着大根、纪昶、纪德芳就回家了。到了家之后，哥四个往这一坐是灰心丧志啊，没精神呢、啊。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打了五年的仗，现在了什么都没有，白丁回家了。老将军杜岩就劝这哥几个：“你们呐，不必扫兴，有道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功名富贵不是长久之事，可是人活在世上，有能耐要不是轰轰烈烈的做点事，就得与草木同求，也没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哥几个，虽然现在回家了，没有享受到国家的雨露之恩，可是天下人谁不知道你们福保刘秀，兴师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人活在世上，有人知道你们也成了名就行了，回家了没关系，我有产业，你们弟兄要务农为生，我看这后半辈子保准无忧。”老将军杜岩是苦言相劝，哥几个呢就把这件事儿往旁边一扔，高高兴兴的住在一块儿，或者是聊聊天呢，或者是练练把式，或者是下下棋，或者是抚抚琴。岑鹏跟杜茂哥俩是回到家中了，岑鹏就是吃舅舅饭长大的，所以他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根、纪昶跟志军章住在他们家吃闲饭，总觉得心中不踏实，几次告辞要走啊，杜老将军就是不放他们走。就这样在杜岩家中住了好几个月，有人给岑鹏、杜茂保媒，岑鹏娶了媳妇儿，杜茂也娶了媳妇儿。杜岩呢就托人给纪昶、志军章说媳妇儿，有人倒是愿意管这闲事儿，可是一看见大哥纪昶，再一看这矬子志军章，没法办呢，一个太高一个太矮，即便是有愿意的一乡这姑爷，摇着头就出去了。就这样一直托人说媒，说了两年的时间，才算给志军章跟大哥纪昶娶了媳妇儿。纪昶这媳妇儿虽然没纪昶高呢，可是比一般的女人都高出不老少去。志军章的媳妇儿跟志军章的个儿差不多，四个人都有了七十了。老将杜岩跟岑鹏的母亲高兴极了，杜岩一看天下是不太平静啊，
0: 就跟这哥几个商议要签。

0: 到河北隐姓埋名避世乱明哲保身了。哥四个当然愿意，这样老将杜岩就把田产变卖了，迁居到了河北信都官梁家庄。到这之后买了田地，盖好了房子，务农为生，四家在一块非常和睦，不但平安，而且过得很快活。后来陈鹏的母亲去世之后，陈鹏就主持家务，一年四季嘛，除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还忙一些，到了冬天就没什么事干了。这哥几个要不然就读书，要不然就抚琴，或者下棋写字，或者较量武艺跑马射箭。几年之内不但日子过得不错，这哥几个全都有了子女了。妯娌四个人在一块儿做饭呐、做衣服啊、带孩子呀，也处得很和睦。陈鹏虽然主持家务，可是大哥季场跟杜茂闲着没事儿啊，小矬子志军仗势不爱管闲事儿啊，所以这哥仨一到冬天就非常清闲，没事就聊大天吧。老将军杜岩今年冬天干嘛去了？到三江口去吊唁朱文华。陈鹏是每天操劳家务，一时一刻都没有闲的功夫。这天呢，陈鹏好容易有点闲功夫了，就在楼上跟志军章聊天，正聊着呢，忽然间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这哥俩一看杜茂回来了。陈鹏一看有事儿啊，哎，杜茂啊，你身上怎么有血呀？
1: 我打死一只老虎，让家人剥皮割肉，一会儿啊咱们吃老虎肉。
0: 陈鹏也没往心里去，这杜茂往这一坐，哥仨就在这说话，说着说着得杜茂心里不踏实，因为他把马大哥给得罪了，要没法跟陈鹏说。杜茂就跟陈鹏一瞪眼，
1: 哎，我说你，哎，你扶我琴好不好？
0: 杜茂你怎么了？
1: 我心乱，我心乱，别聊了，扶我琴。
0: 陈鹏就把手洗了洗，然后焚上檀香，就扶起琴来了。您别看这琴音是能定人心神的，陈鹏的琴又扶得非常好，扶着扶着就把杜茂跟志韵带进神乐之中，两个人就听进去了。陈鹏弹着弹琴，突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陈鹏站起来了，我说矬哥哥，肯定有人偷听我的琴音。陈鹏把楼窗推开往外一看，外边站的是马援、吴汉、寇勋。陈鹏心说怎么样，我就猜着有知音之人，一回头就跟杜茂、志军章说，你们看马大哥来了。说完了之后赶紧腾腾腾下楼去迎接马援、寇勋跟吴汉。他以为呢这杜茂跟矬子、志军章跟着就能下来，没想到这哥俩没下楼。陈鹏一个人出来就冲着马援哥仨满面带笑抱拳施礼，马大哥，你我弟兄自潼关一别十年有余，今天才能相见，想杀小弟陈鹏，不知道哪阵香风把你们哥仨吹来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马援心说，陈鹏，别看你见了人又说话又失礼，这纯粹是假亲热呀。杜茂看我们不理，大哥季场说了，朋友不能妄加随便带，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就是你出的主意。马援没说别的，打理相还，陈鹏往里让，这样大家进了门，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陈鹏还纳闷呢，心说矬哥哥跟杜茂上哪儿去了？哦，陈鹏一想啊，可能是哥俩到后边给这妯娌四个人送信儿去了。其实啊，陈鹏不知道这哥俩藏在里间屋没出来。陈鹏一让，马援、寇勋、吴汉落了座了，陈鹏也落座，命家人献茶，时间不大，茶献上来了。等把这碗茶喝完了，马援是直接就问呢，陈鹏，

0: 表弟杜茂上哪儿去了。这陈鹏是多聪明的人呢，他一看马大哥面沉如水，带着怒容，知道其中有缘故。马大哥，您找杜茂干什么呀？陈鹏，我们三个人走在途中看见杜茂打虎，一兄叫他，他不理我们，扛着死虎就走了。我呀要找杜茂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马原。哦，陈鹏听到这儿，腾的一下脸就红了。陈鹏明白呀，马大哥，您还不知道杜茂的性情吗？浑浊蒙愣，他不通人情，您何必跟他这样呢？他招您生气呀，您千万别生气。不成，我必须得见见杜茂，我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如果要真是我马原的不是，那我自责。如果他要说不出我的短处来，他诚心不理我，那可不成，我得跟他说的说的。陈鹏只能在马原面前说好话吧。可是陈鹏说了多少好话，这马原就是不干。不成，你得把杜茂给我找出来。杜茂在里屋听见了，杜茂急坏了。那么杜茂跟智军章为什么不出来，咱跑里屋去了？杜茂是得罪了马原，人家马原叫他半天他没理人家。那么智军章呢？不知道啊。智军章一听说马原来了，就要跟着陈鹏出去迎接，没想到杜茂一伸手就把他揪住了。错哥哥，你别下去了。怎么了？我呀把马原大哥给得罪了，我不能去见他，你陪着我。你怎么把马大哥得罪了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哎呦哎呦，不行。就这样，杜茂拉着这小矬子智军章，两个人就进了里屋了。这哥俩进里屋，这时候马原无憾寇勋腾腾腾上了楼了。等跟陈鹏分宾主落座之后，马原是责备陈鹏非要见杜茂不可。智军章明白了，智军章瞧着杜茂用手一捋这小胡子儿，哈哈，那意思我就瞧你的乐了。杜茂急了，杜茂过去要打这矬子，矬子身体非常灵便，杜茂抓不住他。杜茂堵着门口，小矬子智军章要出去，杜茂真急了，砰一伸手把智军章抓住了。智军章一踢他，杜茂没办法，啪一撒手往外一扔。他哪知道这是智军章诚心踢他的麻筋啊。杜茂一伸手往外一扔这智军章，智军章轻轻的一落，就落在马原的面前了。把马原、陈鹏、寇勋跟吴汉这哥几个吓一跳啊。马原一看智军章胡子都花白了，可是还这么大精神。哎呦，错兄弟，给马大哥施礼，二位贤弟好啊。说完这句话之后，小矬子智军章一甩头冲里屋就喊上了，杜茂出来吧啊，得罪人出来你给我赔礼。这下杜茂可不能不出来了。杜茂低着头由打里边出来，拜见马大哥，拜见二位兄长。马原用手一指，我说杜茂啊，我问你，你打虎的时候我叫你，你听见没听见？哎，听见了，我还看出来就是你们哥仨，我就是不理你们。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马原？不是我不理大哥，是有人不叫我理您。谁不叫你理我？杜茂用手一指陈鹏，哎，就是他。陈鹏气坏了，眉毛一条，眼睛一瞪，杜茂，我问问你，我什么时候不叫你理马大哥的？
1: 不是你跟我跟机场说不叫我们两个人往家里让朋友吗？你说都是回了，天天到了，让我们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
0: 好啊，陈鹏脸上的颜色都气白了。马大哥，您是不知道啊，这哥俩是不务正业呀，现在到了冬天了，每逢附近有集，他们哥俩就去赶集呀。到了集上遇见朋友就喝呀，喝酒聊大天，聊对了劲儿，不管什么人他们就往家了让啊。我就跟他们说，

0: 你们交朋友倒长长眼睛啊，不能拍拍脑袋就是一个呀，是不是朋友你们就往家里让啊。再说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身份，得怎么个对待，你们俩懂不懂啊？好家伙，是朋友就往家里让，而且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我嘱咐他们，没想到他们哥俩听了我这几句话，遇见你们哥仨他们也不让了，这能怪我陈鹏吗？兔毛一听兔毛不干了，他们哥仨也是朋友，反正你没说清楚，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天上说我们就躲就闪，就不理马大哥。我说兔毛，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不能一律看待呀，咱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啊。马原到这时候听明白了，马原也就没气儿了。陈贤弟啊，你甭说了，我明白你的苦衷，他们是一个心眼的人，哥哥呢也就不怪罪他们了。正在这时候，楼梯腾腾腾一响，季成跑上楼来了。这哥几一看全乐了，怎么了？季成还没穿裤子呢。这季成呢假装不是自个儿把他们带来的。
1: 哎呦，哦，马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陈鹏也乐了，季成，这是你给带来的，你还装好人，你还不去穿裤子，叫人看看你是什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陈鹏摆上酒宴，款待吴汉、寇军跟马援，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就问：“马大哥，你们哥仨从何处而来呀？”吴汉、吴子言就把8月15草桥关失守、反王兵将围困信都关，他闯重围搬兵，误入女娲祠，遇见马援、寇勋，哥仨要回去到信都关去破反王大兵的事情说了一遍。陈鹏、杜茂、季长还有矬子才知道他们哥几个的来历。紧接着吴汉又把当初潼关三将、八大奸臣、离间他们君臣的事情也说了一遍，而且劝陈鹏哥几个千万不要恼恨逍遥王千岁，劝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到信都破反王的兵将。这陈鹏、杜茂、矬子、智军章跟大哥季长都是忠义之人，当然没得说，当时就答应了。可是不能说走就走啊，因为陈鹏有这么一片家业呢，得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再说老将杜岩不在家。这样哥几个商量好了之后，第二天一碗早饭再动身，这样大家就放着量的喝酒，吃了个酒足饭饱，家人就把残席撤去了。哥几个漱完口之后坐着喝茶聊天，陈鹏就让家人到内宅去告诉这姐儿四个迎接马援、寇勋跟吴汉，家人下去送信去了。陈鹏站起来了：“马大哥请吧。” 众人下楼就进了内宅了，姐儿四个在二门这儿站立等候，陈鹏给他们一一引荐，这姐儿四个给马大哥跟吴汉叩勋十万里，然后让到内宅的上房，大家落座吃茶。当天晚上这顿饭呢就在内宅用了。夜里头马援叩勋吴汉到楼上去休息，陈鹏就嘱咐家人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完酒饭，然后大家起身，家人呢早把他们哥几个带走的东西准备齐备，五匹战马也备好了。天到辰时，妯娌四个往出送，一直送到村子外头，马援才把他们拦回去。大家全都要上马了，志军章说话了：“哎，众位先等等，怎么着，曹贤弟，你要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们都有马骑，跑起来比我快多了。大个儿技长，腿长落不下；我个儿小腿短，赶不上你们，我得沾点光。”这云台将们全乐了。好吧，你在谁的马上蹲着也成，随你便的挑。那好，我上吴汉的马吧。说着话，矬子指军章往上一纵身，然后轻轻的往下一落，脸朝后就坐在吴汉的马屁股上了。他这一坐，吴汉心说：矬哥哥功夫可了不得，还是这么好啊，一点声音一点分量都没有。矬哥哥，你可坐稳了，可别摔着。兄弟，瞧好吧，我坐在你后头有你的便宜。矬哥哥，有我什么便宜？哎，你要是闯营，保准你没有后顾之忧。矬哥哥，你看看你胡子都白了，这么大岁数你还是好诙谐呀。那是，说两句笑话话那心里痛快，那不是更年轻吗？就这样，矬子指军章跟这哥几个有说有笑往前走。不过众人还得留神呐，不能让反王的兵将把消息探走了。哥几个留神走着走着走着，天到深时，突然间看见前面来了一支反王的大队人马，足几万之众。马援哥几个就一愣啊，这支人马是谁的呢？仔细一看，这支人马打的旗号是顺德王、济宁王的旗号。哦，马援比较放心了，是卢房卫志的人马。那么卢房卫志怎么上这儿来？因为卢房卫志有台城把朱文华的灵柩运回三江口，把师母送回家中，三江王刘乃就得报了，立刻派了二位殿下刘直、刘龙过江照料。卢房卫志呢就把大队人马扎在江口了。三江王马上派人给他们二位送来了粮饷，然后把朱文华的灵柩渡过江去。三江的水军呢马上把船只拨过来了。三江王刘乃又拿出一万两银子给朱家办丧事。朱刚、朱柔一看爹死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家就劝吧，先节哀办丧事要紧，日后再到河北找梁林去报仇。三江王刘乃率领文武百官到朱府来吊唁老将军朱文华，地方的绅士也到朱府来行人情，就这样一直忙了一个多月。朱文华的盟兄老将杜岩也来了，从河北赶来的。当朱家把丧事办完了，老将军杜岩没走，他准备带着卢房卫志、朱刚、朱柔到河北去找梁林，给哥哥朱文华报仇雪恨。朱老夫人知道梁林太勇了，总是不放心，可大仇呢又不能不报，就把大事托给了兄弟杜岩。兄弟，带着这几个孩子前去报仇，就全都仗着你了。嫂夫人，您放心吧。朱老夫人又嘱咐卢房卫志、朱刚、朱柔，你们哥四个所有的事情都要听老将军杜岩的。哥四个答应了，这样老将杜岩带着他们哥四个指挥兵将够奔河北新都。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碰见夫君了。咱们前面说过， 因为姚琦出了二次福保逍遥王刘秀，

没跟家里说清楚，傅有德让儿子傅俊出来寻找姚琪。这傅俊呢，一心眼儿，他找不着，他没回家。没想到他找着找着找到河北，才听说老爹爹傅有德为了给师伯朱文华报仇雪恨，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傅俊是痛不欲生啊。打听出来姚琪在信都关呢，他就骑着马来找姚琪要大营。老将杜岩就跟卢芳位置朱刚朱柔说，你们打算给朱文华报仇，要是凭你们哥四个的八大锤跟手下三万兵的力量，恐怕要捉梁林不容易啊。现在马援可在这儿呢，马援有百战百胜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有马援才能指挥兵将打胜仗，你们必须得求马援帮助才能报了大仇啊。好吧，哥四个听了老将军杜岩的话，这样杜岩呢就跟陈鹏他们哥几个说清楚了，大家呢就把马援请到中军大帐。马援进来了，杜岩让马援坐下，让卢芳位置朱刚朱柔哥四个跪在地上给马援磕头。马援急忙站起来用手相搀，四位贤弟有事起来商量，为什么行此大礼？杜岩说，你们别起来，马大帅，这是我的主意，他们哥四个是有事相求。杜老将军，有什么事咱们站起来讲不成吗？不，就让他们跪在这儿。马大帅，梁林在黄桑林垂针夜施，打死了我拜兄朱文华，卢芳位置朱刚朱柔要给我拜兄朱文华报仇，但是他们有勇无谋，恐怕不能成功，想请元帅帮他们报仇。您要知道，朱文华也是为国尽忠，为逍遥王而死，念朱文华的忠义，再说我拜弟傅有德也被梁林打死了，傅俊为报复仇也在营中，马大帅就请你分身受累，指挥兵将早破反王的大兵，使他们弟兄早报冤仇。是啊，马援点了点头，我看在朱老将军为忠义而死，就应当从命，看在众位的情面上也应当从命。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马援也有一件事情相求，他们哥四个如果能够答应，我就能破梁林，为朱老将军傅老将军报仇雪恨。卢芳位置在地下跪着，朱刚朱柔也急了，哥四个异口同声，马大帅，您有什么事您讲吧，我们肯定听。好，我这次跟寇勋够奔信都关，正是要破众反王的兵将，先肃清河北，后安天下。逍遥王要打算再安汉时，用人之事特别多呀，你们要是能在给朱老将军报仇之后帮着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外除反王，内清朝纲，安汉室天下，我就帮着你们杀梁林报仇。哥四个齐声说，我们能够追随麾下，为国家出力。好，既然这样，就算我们彼此相助了。这样卢芳位置朱刚朱柔才站起来。卢芳位置高兴啊，他们也知道有马援调兵遣将，要报仇是易如反掌，所以哥俩马上命人预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卢芳位置就把众位云台大将请到酒席宴上，让马援坐在正当中，大家是斟酒布菜，巡回把盏，处即管吩咐。好啊，错兄弟，你要知道破敌兵必须我兵进攻，信都关里的兵将由打里边杀出来，使反王的兵将腹背受敌，咱们两面夹攻才能胜利呢。
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

城外头有我指挥就成了。可有一样啊，城中的人可不知道我们来了。左兄弟，你分身受累吧，今天夜里施展飞行术越过敌兵大营，到城中面见逍遥王千岁，你就告诉千岁救兵已然到了，而且叫邓禹指挥兵将在明天夜里听见城外敌营乱的时候，指挥兵将从四门杀出来，咱们双方加打敌兵。好，马大哥，这件事我办得到。赵二爷，那你可就多受累了。大家高高兴兴开怀畅饮，吃得杯盘狼藉，酒足饭饱。撤去残席之后，大家喝了一会儿水，智军章就跟马援这些人告辞了。回到了自己住处之后，矬子就把身上收拾得紧沉利落，带好了自己的兵刃小棒槌，走出大营直奔信都关，也就在掌灯之后就到了信都城南了。小矬子在一棵树上遥望反王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人间。再一听，一声炮响，巡更走筹的声音就开始了。要不是智军长本领高强，他见过阵势，就凭反王大营这气派也得把他吓回去啊。小矬子智军章又打树下下来，他奔敌营走，走着离敌营不远了，就看见敌兵巡哨了。智军章有本事，他往地上一躺，脸朝天，他耳朵听着四面，就凭着两个肩膀、胳膊肘、手腕跟脚后跟的力量，用蛇蜕皮的功夫，蹭蹭蹭他往前走。他躺着走比站着走并不慢呐。就这样走到敌人的壕沟旁边了，他翻身爬起来，丹天一提起，噌，把身子一跃，就跟燕子一样就穿过壕沟了，两只脚落在铁蒺藜之上，啪，再一拧腰，二股劲儿就越过土垒。这土垒上反王的兵将是一个挨一个呀，密密葱葱。矬子这军章噌这样穿过去了，这兵卒们有感觉没感觉？有感觉。就觉得有一条黑影一晃而过，这些兵还纳闷呢，怎么没声啊？再一回头没了，往前看也没什么。这兵可没敢说话，一个个寒门眼都炸了，以为是闹狐仙呢，谁也不敢多言。就这样，矬子智军章用脚踩着营中的帐篷底儿，沿着帐篷杆往前走，这种功夫叫轻身横越，也叫燕子飞云纵。他纵身到各处打探，看看敌兵大营内都有什么埋伏。小矬子看清楚了，敌军大营之内前营后营没什么埋伏，但是左营右营埋伏太多了，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还有练车，在中军营四周是壕沟，沟里头埋着刀子，这是梅花战壕啊。沟的里沿就是土垒，垒上是弓箭手、弩箭手，这人要是掉在梅花战壕里头，可就活不了了，刀尖冲上啊。智军章估计出来了，这些敌兵要是由打中军营往四营走，或者由四营往中军营走，必须在梅花战壕上搭踏板，只要把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是休想进去。智军章使一身轻功，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没费事儿，他就过了敌兵大营了。等智军章到了信都南门，他一看吊桥扯着，小矬子他不走桥，纵身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穿过城壕，他往城上爬，横身一跃就到了女儿墙了，然后他下城又上民房，滚几爬坡就奔了东门里了。到了总镇衙门，他不走辕门，仍然是穿房越脊而入，到了大堂的上边了。小矬子接着窗户往大堂里头一看，里边灯火照如白昼，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逍遥王刘秀坐在帐当中，旁边是邓禹、冯异、姚琦、陪同万修、贾复、张公、耿崇、耿演，还有马成。

正在商议事情。志军章轻轻地把窗户推开了，由打这窗户进去，一拧腰，叉往地下一落，就跟四两棉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正好落在逍遥王刘秀的面前，矬子给刘秀一施礼：“逍遥王千岁，我志军章来也，给千岁叩头了。”哎呦，可把刘秀君臣乐坏了。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意识情起。小矬子志军章又跟众位云台大将彼此施礼，摇起伸手拉着矬哥哥，眼泪都快下来。哎呦，我的矬哥哥，三弟此况你好啊！逍遥王刘秀赶紧用手一指，义士你请坐吧。谢坐。矬子往上一窜，在这椅子上蹲着。刘秀就问他：“义士，你从何处而来？”志军章就把吴汉搬兵路过女娲祠，巧遇马援寇勋的事说了，又把马援寇勋吴汉在路上遇见杜毛济场，他们七个人喜相逢的事情说了，大家共同前来救驾呀。刘秀君臣听了惊喜极了。刘秀点了点头：“义士啊，别看羌王他们作乱，别看梁林有万人之勇，别看他们有几十万大兵，孤的马大帅来了，几十万敌兵是指日可破，逆贼梁林不久也得遭报了。”刘秀说完又问志军章：“义士，请问你马援跟众位云台将现在何处啊？”志军章又把他们碰见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傅俊老将军、杜延的事情说了，而且他们还带着三万兵也是到河北来报仇啊。刘秀乐的呀：“义士，那么你为什么一个人先进信都啊？”“千岁呀，这是马大帅派我来的呀，让我见千岁禀明，外边有马援调动，信都关城中就请邓福帅指挥了，明天夜里共破敌兵，捉梁林报仇啊。”君臣们兴奋极了，就赶紧把事情商议妥当了。刘秀就跟志军章说：“义士，想当初在昆阳之时，多蒙你的帮助，使孤指挥兵将灭了王莽，恢复了汉业。本来你应当跟孤共同享受荣华富贵，不料想我大汉国运不兴，八党奸臣、蒙军舞弊、潼关散将，离间了我们君臣，致使义士劳碌无功。今天孤在难中，你又来帮助我们，孤实在是抱愧难对义士啊。”“哎呀，逍遥王千岁，以往之事别再说了，再看看我们这次肃清河北吧。”说完这句话之后，矬子志军章就直打哈欠。刘秀一看义士太累了，就跟姚琪说：“姚琪呀，义士太劳累了，你陪着他去休息吧。”“矬哥哥，我先陪您找个地方睡个觉。”就这样，姚琪在前，志军章在后。到了姚琪的屋中，姚琪把铺给拉开了，他看着志军章脱了衣服睡了觉，姚琪才回去再跟逍遥王说话。姚琪走了之后，志军章探头看了看，他就把衣服穿好了。他趁着没人知道，由打后窗户出去，蹭，志军章就上了房了。到底志军章要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住。

0: 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或敏源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
4: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 这个事儿。

我希望大家伙儿就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一个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两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这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

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3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2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

痛将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好，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毒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你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

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

0: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0: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
0: 嗯，
3: 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0: 嗯，
3: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

0: 十年呢，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1: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0: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1: 嗯，
0: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1: 啊，
0: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1: 嗯，
0: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1: 得10多万。
0: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1: 嗯，
0: 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嗯，
0: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1: 啊，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2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

0: 场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得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嗯、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嗯、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喂，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你老师啊，说点心里话啊、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0: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1: 嗯，
0: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1: 好，
0: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1: 嗯嗯，
0: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1: 啊。
0: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1: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0: 嗯，对，就是痛风。
1: 你看，
0: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1: 嗯，
0: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1: 哦，
0: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1: 嗯，
0: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1: 那肯定的。
0: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1: 嗯，
0: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1: 对，
0: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1: 嗯嗯嗯。
0: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联炎润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1: 嗯，
0: 基本上好了。
1: 嗯嗯。
0: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0: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0: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0: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1: 嗯，
0: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联炎润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的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0: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0: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 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 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帮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1: 嗯，
0: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1: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0: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1: 嗯嗯，
0: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龙。
1: 嗯嗯嗯，
0: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1: 合并症了，
0: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1: 哎，
0: 总是感觉这个胃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0: 是的，
1: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0: 对，
1: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0: 嗯，好好。
1: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0: 嗯嗯嗯，
1: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对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粘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了。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 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0: 嗯，那行。

0: 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1: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通上这个电话。
1: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哎。我叫张海亮。
1: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呢！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1: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1: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1: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1: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1: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1: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1: 嗯嗯。
3: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着这个烟味都不行。
1: 啊。
3: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1: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1: 嗯。
3: 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1: 啊。
3: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1: 嗯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1: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1: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捡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1: 嗯，
3: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1: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1: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1: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3: 嗯、
1: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
3: 嗯、
1: 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3: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哦，好了好了，嗯。
3: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3: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3: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3: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 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3: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3: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3: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1: 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3: 嗯
1: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代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3: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1: 啊啊，住院啊。
3: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1: 嗯，
3: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1: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3: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3: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1: 嗯嗯嗯。
3: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3: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了。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

0: 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

0: 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是扣打扮打青梅煮清泉竹马和秋千，那年走过小桥，暗生几许情衷，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错，看你盖世红颜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这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电影《致青春》里面啊，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呢，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他麻烦他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一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

0: 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林慧萍，不迟也不早。

0: 几朵小花迎风摇啊，老歌回忆录，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老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今天的音乐主题会继续昨天，跟你来听听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开始呢，跟大家说到了啊，有一些歌呢，它的原唱当然非常的精彩和经典，可是呢，如果说有它的翻唱者和原唱者一起来唱的话，那个感觉又会非常的不一样。昨天听到了好几首歌了啊，那么今天会给大家听到什么样的歌呢？首先，第一首歌《沧海一声笑》，你的印象里，这一首电影版《笑傲江湖》里面的插曲，它的原唱该是谁呢？实际上呢，电影当中啊是许冠杰的版本，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是他的创作人音乐大师黄沾。仔细听听看这个版本，最后一段三人的合唱有些豪爽的疯癫了，好像天地间只剩着云山苍苍山高水长了。沧海一声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2013年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最后一站的时候，他用 3D 投影的虚拟技术创造出了一个邓丽君和他来同台演唱。周杰伦后来说，那个时候感觉邓丽君小姐就在我的身边。而在这一首歌当中呢，重现了邓丽君的那一首《你怎么说》，以及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和《千里之外》。当然后面两首歌呢，当然是找人来模仿，经过后期处理的。我想如果这个现在找人来模仿的话，会不会周杰伦去找到那个16岁的泰国小姑娘朗格拉姆来唱这首歌呢？当然那场演唱会如果你在网上看到视频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有那种邓丽君又重回人世的那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02-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在你的身边，今天继续为你代班节目。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句暖心的歌词，真的能够让你感到温暖。每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在听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心好像是靠得如此的近，因为音乐，因为故事，因为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我们就像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样。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先听而快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带来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70后或者说是80后的，我相信当你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亢奋。没错，我记得这首歌曲又一次唤起我这种对于青春哈、对于童年的这种热情，是在2013年一部电影叫《致青春》。然后在《致青春》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郑薇，她呢站在舞台上面演唱了这首《红日》。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像打鸡血一般，整个人都亢奋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第一次我听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六七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完全就不懂歌词的意思，而且又是粤语演唱的，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那个时候呢，家里边刚巧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我爸爸买了很多的磁带，有流行歌曲的，有戏曲的，还有说相声的。

当然还有讲什么少儿故事的。那么红日呢，就是这众多的盗版磁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在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然后呢就听一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在印象当中，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边听着流行歌曲，然后边在家里边洗衣服，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射下了一些投影，然后我呢就围着大大的洗衣盆在玩那个里边的那个肥皂泡沫。哇，今天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场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是祥和的，内心是惬意的。或许这也是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吧。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两首来自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位女歌手她的歌曲。这位女歌手呢非常的国际化啊 ,international, 对，她是李玟。然后李玟有几首歌曲也应该说是成为了经典作品了。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成名曲滴答滴和那一首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前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慧萍的《热浪的咖啡》。在这首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旋律。而每天呢会有一个专门的音乐主题叫做时光杂志，诶，今天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今天我们开始怀旧之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前不久的时候跟办公室一个90后的小同事聊天，正好呢说到了黄日华，他很疑惑地问我说，黄日华是谁啊？那么黄日华到底是谁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大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5/1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 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

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列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
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的。

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在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好，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

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的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

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啊，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

0: 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 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0: 嗯、
3: 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嗯，
3: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

0: 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1: 啊，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

0: 单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这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喂，好的。老师，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首先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我
3: 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的。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你看这个病呢，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那同样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 得到检查啊，

0: 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0: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脑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0: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0: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1: 嗯，
0: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的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0: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0: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帮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1: 嗯，
0: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1: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0: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了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1: 嗯嗯，
0: 他给我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1: 嗯嗯嗯，
0: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1: 合并症了，
0: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1: 嗯，
0: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呢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1: 哎，
0: 总是感觉这个泪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1: 嗯嗯，
0: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1: 嗯，
0: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1: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0: 嗯、
1: 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0: 是。
1: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0: 嗯，
1: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0: 对，
1: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3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0: 嗯，好好。
1: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0: 嗯嗯嗯。
1: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0: 对
1: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0: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1: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1: 有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1: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1: 哎，
3: 我叫张海亮。
1: 嗯，
3: 哎，我这个发

0: 正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呢！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1: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0: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0: 对。
1: 行，
0: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1: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哎，我是老患者了。
1: 哦，
0: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1: 嗯。
0: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1: 嗯嗯。
0: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1: 啊，
0: 就在吭吭的一个咳嗽。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1: 嗯，
0: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1: 嗯，
0: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1: 啊。
0: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1: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0: 嗯
1: 嗯，
0: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1: 嗯，
0: 我老伴儿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1: 嗯，
0: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1: 嗯，
0: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1: 呛。
0: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嗯。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1: 嗯。
0: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0: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0: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

0: 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代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八十片，一天就顶八十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子就那么重。
0: 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买这个药的。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地处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合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3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月3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做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面调遣中央军3个师北上增援，一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察，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2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2月23日，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热河守军有第4、第5、第6军团等8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佯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3月8日，张学良

0: 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的败退了，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的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抗，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3月6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3个师布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3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 当夜，赵登与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桐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三月十六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三月十七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在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五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名，破坏野炮十八门，缴获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机枪三十六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二十三岁的曼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雪舞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天津《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十七军关林征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幺零七师、第幺幺二师。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八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三月九日，日军第幺零七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三月十一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幺幺二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二十五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七十三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七十五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三月十二日，日军卷土重来，第二十五师减援严重，十余小时后被迫后撤。平津地区策反工作。
2: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三月二十七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三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 石门寨的

0: 合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合柱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治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合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线。
1: 4月18日，板垣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0: 4月下旬，日军第80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月20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8道楼子。第29军暂编第20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20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17军、第83师接替防务。战至28日，第83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年5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60团再次占领滦东，5月11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5月22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80团主力于5月10日向退守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7军发起进攻，第17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5月13日，第17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桐县、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月31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22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门户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

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八十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7: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8: 遇见幸福仰望，
9: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快乐心情过周末。

这首歌曲当中呢，郭靖用纯净的声音用具有温暖人心的作用啊，也是用他独特的一些优势诠释了这首歌。在爱情的旅途当中呢，每一段回忆都值得我们去收藏，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感受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即使呢途中有挫折，但是呢只要拥抱你就能遇见幸福，仰望一段美好的时光。

今天的歌单是快乐心情过周末，不知道这些歌曲能否能够让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吉市某保洁公司的室外保洁人员，若该名，要求呢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呢是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4433855，13324433855。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呢还有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啊，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258-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发展需要，所以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7643333128，1764333312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面积好，位置好，然后呢临主街的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多平方米，2室2卫的。然后呢，这个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服务员，早间的6:40上班，下午的5点下班，要求就是踏实端庄，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龙井偏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的，有后厨工作经验，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1234，19543171234。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内容吧。那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还有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招聘会计，联系电话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
1: 一中的辛苦年连环的基础变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续。
0: 再来看，这是有朋友呢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的偏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最好的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是19543171234。

0: 山东停车站是协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心的唱我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
3: 深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今时间呢15:2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人情的雨有朋友是要招聘后厨阿姨，招聘的是后厨的阿姨啊，那这份工作呢是日工，工资呢每天是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呢是龙井的平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1234，19543171234。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45到64岁之间，联系电话13324433855。延边一中附近有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另外招聘

保洁男女不限，六十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啊，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公开的招聘会计一名，联系电话17643333128，17643333128。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有窗口，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院24带阁楼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呢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服务员，早间的6:40上班，下午的5点下班，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6633，电话呢是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0: 2026击掌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好的，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在刚刚发来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沿北路清水湾的南门，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来看看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招聘室外保洁人员若干名，45到64岁之间，联系电话13324433855。延滨一中附近的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招聘会计一名，联系电话17643333128。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准时在15点的时候呢，在电波当中呢和您相约。欢迎大家啊拨打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说呢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而且呢是带阁楼的，一共是3层，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的小院，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服务员，早间的6点40啊上班，下午的5点下班，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433633。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5: 信息流通网。
1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是龙井平安山附近，身体健康，55岁以下。要求呢是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的，有后厨工作经验，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是19543171234。
1: 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
0: 另外再来看一下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保洁室外的这个保洁人员啊，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的，联系电话13324433855。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公司发展需要，现在是要招聘一名会计，有经验的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17643333128。还有朋友是要出队，这是汉堡店啊，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美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还有呢，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招聘男女服务员，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呢是15844333633。

就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有任何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下期的信息流通网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

0: 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

0: 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又要开始我们的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1到27摄氏度，图门11到27摄氏度，敦化10到24摄氏度，安图9到24摄氏度，合龙10到26摄氏度，龙井12到27摄氏度，光清9到25摄氏度，珲春11到28摄氏度，延吉11到27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

0: 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糖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殷楠殷主任。殷主任呢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委员，擅长治疗呢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还有像甲状腺疾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结节、代谢综合征、痛风、肥胖症、儿童性早熟、面瘫、肩周炎等等。这个殷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啊，大家下午好。
3: 嗯，您好，殷主任，欢迎你啊。
1: 这个殷主任呢，就是每次过来的时候哈，都会给我们科普糖尿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3: 现在关键糖尿病人群呐、啊，这个人群不小啊。
1: 嗯，就像这几天风大，估计吹下去块纸儿的话，可能都能就是打着一两个糖尿病患者。
2: 是，嗯，现在糖尿病的患病率毕竟已经达到了14%，这还是就是调查出来的。那有好多人其实他还在隐性的发病，很多人可能是没有症状，他也没有做体检，不知道自己患有了糖尿病，所以可能实际上的患病率要比这个14%还要多，
3: 要高于这个调查结果的。
1: 因为以前咱们一说起糖尿病就是三多一少，
2: 对，
1: 然后有很多人觉得啊，我也没有三多一少啊，你看我还这么胖乎什么那个，就是他就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我不去检查那我就没有病。
2: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可能尤其是这个经济下行期，大家可能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都在自己在网上可能查一查。
3: 现在大家都成了网医了，
2: 大家在网上查一查，然后看一看，哦，我自己没有这些症状，那我可能就不是，所以他也就不去查，然后就可能买一点其他的小药，然后就度过了自己的这个疾病期。
1: 但其实我觉得吧，你在网上查一查，有的时候能把你基本查进去。
3: 你要对号入座的话，你身上得老多病了。
1: 那真的，
2: 这东西是这样的，你要觉得自己没病，你怎么查你都没病。
1: 嗯，
2: 你要自己觉得有病的话，
3: 越查越像，
2: 越查越吓人。
1: 对，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说，哎，我特别皮实，
2: 嗯，
1: 然后我就算是有点哪个地方不得劲了，
2: 嗯，
1: 我就挺挺就过去了，
2: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呢，哈，他就是哎，我身体稍微不舒服，我就及时的去医院去查。
2: 对，
1: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后一种，它不是矫情，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
2: 但是目前就是这类的人群集中在40岁以上的女性较多，男性反而较少，就是跟女性这个激素分泌水平就是减少可能有关，它就会出现一些焦虑呀、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吧，他就总是疑神疑鬼啊，所以说就是这一部分的患者也是占很有比例的。
1: 一听殷主任一说以后，突然发现啊，我的心大还真的是挺好的，
2: 对，
1: 我就没有什么那个明显的症状。
3: 问一下你这个殷主任啊，
2: 嗯，
3: 那么就说我们究竟是什么是糖尿病？这就是像刚才徐磊说，三多一少就是吗？或者说通过某几项能够定义说你这确实是糖尿病了？
2: 先说这个三多一少吧。三多一少其实也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尿崩症的患者，他也会出现三多一少。但是怎么定义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的教科书上的定义，它是以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缺乏为主的一类疾病。那它这一个定义的话，就把糖尿病分成了两个大类型。一个类型的话是胰岛素缺乏，也就是你自身这个胰岛功能完全受损了，
3: 生产不出来了。
2: 对，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说你就得了。然后再一种的话，就是你可能因为某种体质的原因，你生产出来的这个胰岛素不能为

0: 身体所用，所以说它就相对于缺乏。那这种人的话也容易患得糖尿病。
1: 嗯，就是那这个就是咱们经常看的什么糖尿病一型二型，也是跟这个有关吗？
0: 嗯，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们目前临床发现，就是二型糖尿病在遗传易感因素上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家一家的。
1: 啊，其实我觉得二型糖尿病，那大家吃东西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0: 他也确实是会出现这种，就是你看，其实这两个人、
1: 嗯、
0: 夫妻二人，他同时都、
1: 嗯。
0: 没有家族遗传史，但这个两个人在这个家庭中都得了这个糖尿病，那有可能是他两个人这个家庭的饮食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哦，那像我这就比较特殊，我老公是属于糖尿病，然后我低血糖，
0: 嗯，
1: 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儿子就说、
0: 嗯、
1: 你俩要是串合起来你俩不都正常了吗？
0: 啊、哦，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说到这个低血糖，我最近也是自己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的症状，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我就自己去，就是也给自己查了一下，
1: 嗯，
0: 我目前的胰岛功能是尚可的，但是我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低血糖、
1: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是离这个
1: 糖尿病
0: 不太远了。
1: 哦、
0: 嗯、
1: 那就是，但我低血糖好像是、
0: 嗯，
1: 从我记忆中应该是从高中开始
0: 就
1: 一直就有，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低血糖。
0: 那我不是，我是今年才开始出现
1: 啊。那
0: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低血糖很严重、
1: 嗯、
0: 我自己的低血糖会达到那种、嗯、就是端起来杯子想往嘴里放糖水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牙齿会磕到杯子上，咚咚咚咚咚响，
1: 对，就
0: 但是喝不进去。
1: 嗯，
0: 是达到那种情况。
2: 对，那从你们这个因为从你们这个医学这个临床也好啊，还是理论上也好啊，
0: 嗯，
2: 那就已经很严重了，
0: 对，
2: 是吧？
0: 嗯，
2: 就低血糖到那个
0: 程度。我那次没测数值，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低到什么程度。
2: 嗯，
1: 我那一次吧，就是比较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就是、
0: 嗯、
1: 当时呢，就是先是觉得这个右下腹疼，
0: 嗯，
1: 就是像那个刀一样一撅一撅的疼，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呢，就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撑着了各方面，
0: 嗯、
1: 因为我健身嘛，
0: 嗯、
1: 就是有，我当时还想着哪一个动作可能做的不好了，撑着了，
0: 嗯，
1: 然后结果站着哈，就开始觉得就是
0: 冒虚汗。
1: 然后就眼前发黑，因为有过太多次这样的经历了嘛，我就赶紧就是坐下了。然后当时正好是给孩子那个买那个甜点，这个女性嘛，为了保持体型，一般是我是不吃的。然后我赶紧把那个甜点掏出来了，我就打算给自己吃几口，就像您说的那事儿的哈，就是打不开那个就是糕点的盖儿，然后就眼前发黑，就没办法，我就顺着那个就是那个饮品店嘛，顺着那饮品店的凳子我就躺下去了。然后就是平躺了可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就是那时候就身上哈就冷汗全都是出多了，过去了以后好像缓了一会儿，然后我自己把着那个桌子我又爬起来，然后把这个这时候好像有点劲儿了，抬开以后往嘴里使劲的舔了几口这个蛋糕，然后缓回来了。然后去的医院查，那时候血糖是3.6。
0: 这个就是咱们就引回来这个糖尿病的低血糖，非糖尿病性的低血糖的话是小于3.9的时候就叫低血糖症、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只要他有症状出现、他就叫低血糖症、有可能就这个患者原来血糖是20多、这个时候他出现低血糖症了，这个时候你给他测血糖是10几、这个时候他只要有临床症状他就称为糖尿病性的低血糖症。
1: 啊，就是他其实已经适应那个高血糖，一下掉下去他就
0: 掉到10几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低血糖的症状。
2: 对，正常来讲呢那是血糖超了，但是对有糖尿病患者来讲呢，
0: 对，
2: 他只要症状别管那数字了，他就是定性了，是吧？
0: 对，这个的话是对于就是很个体化的一个情况。
2: 嗯，
0: 但对于像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3.6和或者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症状，就是您还能缓过来然后再自己去做一些，但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啊，就是他缓不过来，
0: 他不通过外界的及时给糖或者是吃这种甜食饮料，他是不可能出现就是他自己会慢慢缓解过来的，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
2: 也就是那个低血糖是很危险的。
0: 对，那个低血糖是很危险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他的血糖不一定要控制到特别低的情况，因为他有可能会夜间出现很严重的低血糖。

0: 后出现昏迷呀、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不可未知的这些风险
1: 啊。也就是说如果老年人的话他血糖高一点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低了反倒有危险。
0: 对， 对，因为有很多老年人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在120就是这样出外勤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就是每天晚上都有低血糖的老人，每天晚上都有、
1: 嗯、
0: 尤其以吃那种所谓的就是药店卖的中药保健品的这一类的患者为多数。
1: 嗯，
0: 嗯，
2: 而且你还管不了呢。
0: 对
1: 对，
2: 那老头老太太偷摸自己买。
1: 嗯，
0: 嗯，对，他就觉得电视上宣传的是最有效的，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个老头吃了以后他都好用、
1: 嗯、
0: 怎么到我身上他就不好用？他不可能，
1: 那一定是我吃的不够多。
0: 所以他这种很严重的低血糖大多数都是出现在这种服用就是所谓的滥用的这种保健品的。
2: 那我听明白了，殷主任说的意思我理解看对不对啊。
0: 嗯，
2: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是确诊的糖尿病患者，
0: 嗯，
2: 你血糖低于3.几、
0: 嗯、
2: 就是你的相对危险系数是小的。
0: 对，
2: 如果你确定了确实糖尿病，你别管数值，只要你出现了那个症状，
0: 对，
2: 你就是达到了一定的危险系数了。很危险。
0: 怎么说？它倒不一定说是危险。
2: 嗯
1: 嗯
0: 嗯、只不过是这个数值是它不能耐受的低血糖。
1: 嗯，
0: 嗯， 嗯，
1: 就有点像高血压的，就是起来以后你不能一下子让它降下来、
0: 哦。对对，不能让它突然降低太多。
1: 嗯，
0: 因为嗯，就像高血压，你突然让它降低太多的话，
1: 嗯、
0: 它可能会出现。脑血管闭塞或者是脑梗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很多尤其是夏季
1: 嗯、
0: 就是大汗后或者是吐就是这个、
1: 嗯、
0: 胃肠感冒之后、
1: 嗯、
0: 会有一部分的人出现这个低灌注性的脑梗，它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1: 哦，好的，感觉这个就是无论是这个糖尿病也好啊，还是这个什么高血压这些这个代谢类的这个疾病，内分泌类的这个疾病，你这药你都别自己自作主张的去吃啊。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殷主任给我们介绍糖尿病的一些相关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糖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殷南殷主任啊，给我们介绍糖尿病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听众朋友来咨询了。首先看一下一位于先生啊，他说他是52岁，得糖尿病呢有6-7年了。通过吃药和运动呢，血糖控制的不错，一般呢一年他复查一次，去年11月检查的啊，现在呢按照医嘱吃药，但是最近经常觉得眼前发黑，忽悠一下一会儿就好了。他说他吃完饭半个小时查血糖是7.6，他想问一下药量是不是有点大，是否需要去再检查一下。
4: 首先就是您说的这个症状的话，眼前发黑忽悠一下的话，这个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种的话就是可能是低血糖了，另外一种的话是可能是那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如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话，你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可以去医院查一下头部的血管核磁，看一下是不是头部的血管有问题。那个药量的话你可以稍微的减一点，然后看一看你这个症状会不会还出现。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叫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3: 啊，就那小圆片儿
4: 啊，对，那个的话，现在的话医院也开展的非常好，然后你们也可以自己购买完了以后，然后扫那个 APP， 然后去持续的监测您的血糖，去看一下您这个症状是跟血糖有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你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是血糖的关系大，还是需要去查这个血管核磁。
3: 那饭后半小时血糖7.6，这是高还是低？
4: 其实按他的年龄来讲的话，7.6是合格的血糖。他不低。
3: 就是饭后半小时7.6的话也不算低，
4: 也不低。
3: 那也就是说这个于先生最好带一个那个就是长时间监控的那种24小时监测的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蛮不错的，往那一贴也不疼，对不对？我觉得比那个扎手指头好多了。
4: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医院的话现在已经引进这个技术了以后，然后采取这个3C 管理模式，就是智慧的监测，然后胰岛素泵，还有这个全程这个电子化管理，然后患者的痛苦就比较小，然后整个的疗程就比较短，而且患者的满意度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可以考虑就是带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去解决一下他这个情况。
3: 就是看一看，就是当你忽悠一下那次，你是不是血糖低，
4: 瞬间血糖会不会低？因为你可能忽悠一下的时候，你来不及去拿这个血糖针去测，而且这个时间段，尤其像他的年龄段52岁，你可能不一定在家，所以说他这个动态血糖监测的话就可以。
5: 没有你说那连续监测那个便利性和那个时间的精准度是吧？
4: 对对对，就是那个的话可以帮你回忆起来你当下的血糖会出现你什么样的症状。
3: 行，这于先生呢现在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方法哈，来判断出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啊。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她想问一下胰岛素笔的针头用一次就换吗？重复使用会不会感染或者影响药效？我还真没看过胰岛素笔到底是什么样子。
4: 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笔芯儿和胰岛素一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就像咱们的圆珠笔，有可以换芯儿的，有可以不换芯儿的。它换芯儿的话的那种，就是你每次你换的时候就换它中间那个。

0: 鼻涕就是芯儿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它不论是哪种的话，它上面都需要拧一个小小的针头。
1: 嗯
0: 啊，这个针头可一般我们市面上常见的话是四毫米到七毫米、
1: 嗯，
0: 根据你自己的胖瘦啊，然后
1: 胖的话就要长一点。
0: 对对对，啊、根据你的胖瘦，然后和你对疼痛的忍耐度、
1: 嗯、
0: 去选择这个针头的大小。原则上的话。这个胰岛素笔的针头是要一次一扔的
1: 啊，其实跟咱们就是测血糖的那个针头是一样的，测完就扔掉，测完就扔掉。
0: 原则上是的、
1: 哦，
0: 但是现在目前很多老百姓的话，觉得他这个一次性的针头价格比较贵，
1: 嗯、
0: 他觉得我舍不得扔，尤其是以老年人为主。
1: 我大概知道了。
2: 行啊，拿棉花擦擦就盖上，下回一样打，没事，也没给别人用，都我自己用的。
0: 对，但是他是这样的，他问就是会不会重，会不会感染或者是影响药效，这个是会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你每次他，因为你第一次可能是无菌的，
1: 嗯，
0: 第二次的话它就变成有菌的了，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如果长期应用的话，首先呢是这个胰岛素针头它会起刀枪刺，它是很微小的那种刀枪刺，
1: 哦、
0: 你肉眼看不到的，
1: 就金属疲劳了，嗯
0: 啊对，然后你再拔出来的时候，它就疼痛感会加剧，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是在临床上见到过，就是总用总用，然后他也不换，然后那个胰岛素针头堵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还按每天那个打，
2: 其实没打进多少，
0: 对，其实他没打进去
1: 啊、
0: 哦，
1: 也就是说他光扎了，然后但是没打针，
0: 对，对我们遇到过这样的，
2: 那是扎针眼了，没给药
0: 啊、哦，对，
2: 嗯
1: 啊、这个，所以李女士，咱还是一次性的吧，
2: 不是家里有老人，你要劝一劝，
1: 嗯，
2: 因为你现在刚才咱们殷主任说了，
1: 嗯，
2: 你一般的那无菌的第一次使用，然后呢，咱就说实话，如果你能够达到那个消毒程度，你用三回两回的也就该扔了，你不能一直用那个针头扎。是吧，你非得扎着打不进去药了，我扎刀枪刺，哎，往这一拔疼了，那不不值当吗，是吧，
0: 对，还有的时候他那个用时间长，因为他那个针头特别特别的细、
2: 嗯、
0: 然后就有，然后他那个小帽也特别的小，然后老年人看不清、
1: 嗯、
0: 然后一弄那针还弯了，
1: 嗯，
0: 就是也遇，我们也遇到过一次、
1: 嗯、
0: 就是患者
1: 断进里头了，
0: 断进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那还上医院往出取，
0: 嗯对，
2: 哎呦妈呀，这家伙
1: 这那还是咱们还是
2: 钱呢、
1: 啊、
2: 不是这么省的、啊、老年朋友们啊，嗯，
1: 咱还是勤换点啊，就是听得我都觉得有点疼了，
0: 嗯，
1: 这个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63岁、嗯、最近体检呢，医生说她血糖有点高，让她注意饮食，想问一下土豆、山药、芋头、莲藕这些算主食还是蔬菜，粗粮一天吃多少合适
0: 啊、
1: 我估计张女士应该是还没到那种需要吃药控制血糖的地步，是吧？
0: 因为一般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患者体检血糖，就比如说7点多、8点多，
1: 嗯、
0: 就是空腹不到9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般都会跟患者先说，
1: 嗯，
0: 通过饮食、运动控制，
1: 嗯，
0: 然后如果半个月或一个月你血糖没有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开始药物干预，所以也不清楚他具体的血糖数值是多少，
1: 嗯，
0: 但是，土豆、山药、芋头、莲藕，包括南瓜，
1: 嗯
0: 啊，粉条这一类的，它其实在糖尿病饮食这里面，它都算是主食，
1: 因为都有淀粉
0: 啊。对、
1: 嗯，
0: 我们一般跟患者宣教的时候、
1: 嗯，
0: 这一类的食物就是它只要能让你有饱腹感的，因为咱以前穷的时候，它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它是以土豆和地瓜为主食的嘛、
1: 哦、
0: 啊，它这个东西既然能当为主食，它肯定就是它算到主食类里面了，
1: 嗯，
0: 它不算到蔬菜了，嗯，粗粮一天吃多少合适，其实你不用刻意的粗粮饮食、
1: 嗯、
0: 尤其粗粮当中的玉米、
1: 嗯、
0: 在糖尿病饮食里面不算粗粮，也就是、
1: 嗯，
0: 你想用粗粮饮食去控制血糖的话，建议的话是荞麦、
1: 嗯、
0: 高粱、小米、
1: 哦、
0: 玉米，不论是大碴子粥也好，玉米饼也好，什么玉米面条也好，只要跟玉米沾边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个体化差异，
1: 升糖特别快，
0: 对，
1: 这点我知道，
0: 但是也有、
1: 嗯、
0: 就是5-6%的人群、
1: 嗯、
0: 这一类的患者他吃玉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
1: 太少了，
0: 对，太少了，
1: 你不一定是那5%或者6%、
0: 啊、你5%的概率比较低，
1: 对，所以呢咱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咱还是更注意一下，
2: 这个东西不能过于自信，是吧、
0: 哦、
1: 对，好，我们再进段广告。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糖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殷南殷主任呢，给我们介绍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啊。这个就是刚才因为时间原因呢，就是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哈，还没回答完，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王女士，她说她的父亲是77岁，糖尿病将近20年了。最近呢，老人说他的手脚麻，脚趾头有时候还觉得像针扎那样疼，想问一下，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了吗？这个是什么疾病呢？
7: 它是糖尿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它的发病机制的话，其实不局限于神经病变。尤其这个患者年龄相对较大，病史长，有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但是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建议他去医院。

0: 四肢动脉超声，去看一下有没有动脉的斑块或者是狭窄，然后再考虑是不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哦，就是他确实糖尿病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手脚麻吗？
0: 会。

0: 我不太了解，就是这个政策上来讲的话，
1: 嗯，
0: 它现在只允许用这个营养神经的药，
1: 嗯，
0: 然后中医的话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它的这个疗效比较显著，而且就是治疗手段比较多，嗯，比如说像针灸，然后如果没有严重的血管病变的话，艾灸，然后，
1: 嗯，
0: 中医药疗法，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像这样的话，王女士其实去咱们这个中医院那边看一看，
0: 嗯，也可以的，
1: 可能是更好一些。毕竟年纪大了，
0: 对
1: 很多就是老人的很多治疗还是要就是以这个滋养调理各方面为主。
0: 对，因为他这个年纪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
1: 嗯，
0: 他已经出现这个针扎样的疼痛了嘛，
1: 嗯，
0: 有可能是出现了下肢血管的一个狭窄或者是闭塞。
1: 嗯
0: 嗯嗯。
1: 因为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哈，他的父亲就是有点类似那个情况，
0: 嗯，
1: 老爷子就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他说他大腿疼，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去医院看以后，就是说这个腿上就出现了血栓，
0: 对，
1: 然后还就是做了一个小的介入手术，把那个栓给就是通开了，
0: 嗯，
1: 这样的，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这个血栓啊，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的患者，
1: 嗯，
0: 他可能血糖血压波动的比较大，所以他对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比较大，
1: 嗯，
0: 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这个小的这个栓子然后挂到这个血管壁上，
1: 嗯，
0: 然后出现这个闭塞或者是就是这个狭窄。
1: 嗯，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以前看过一些这个是介绍嘛，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就是听众啊，
0: 嗯，
1: 好，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患者他不理解，
0: 嗯，
1: 他说你看比如说我脚骨折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我脚崴了，
0: 嗯，
1: 或者说我要去拔牙去医院，
0: 嗯，
1: 结果大夫，
2: 嗯，
1: 既让就是拍这个心电图，
0: 嗯，
1: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让去查血血常规，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这个八竿子打不着，其实是很，
0: 嗯，怎么说这个，嗯，
1: 嗯，
0: 因为像牙痛，
1: 嗯，
0: 有一些心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他的临床表现也有牙痛这一条，
1: 嗯，
0: 所以他可能牙医为了排除他是不是心脏疾患引起的牙痛，
1: 嗯
0: 嗯，大多数就是基本上所有去拔牙的患者都会要求你去查血糖，
1: 嗯嗯，
0: 因为血糖如果不好的话，他这个你拔完牙之后的这个伤口很难愈合，
1: 嗯，
0: 它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很多牙医在拔牙的时候他也会让患者去查血糖。
1: 嗯，对，
0: 嗯，
1: 因为我就是我家里的这个老人，
0: 嗯，
1: 他从也从事这些嘛，
0: 嗯，
1: 像可能是几十年以前，
0: 嗯，
1: 这方面就认识的不多，嗯，所以咱们经常有的说是拔完这个，有的人甚至说拔完牙以后出现生命危险要抢救，
0: 嗯，
1: 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是吧？
0: 对，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我就经常说，你既然去医院了，你就一定对医生哈，你要充满了一个信任，
0: 嗯，
1: 你别有很多人我就是有的时候
2: 就主意很正，
1: 对，主意那是太正了，以前只是你犟，现在呢好就是大家这个资讯比较发达嘛，带着手机然后去看大夫，然后大夫说的话你在手机上还得对一对，
0: 对，
1: 生怕要是错了，然后如果要是说手机和大夫说的不一样呢，好，就是很多人他去信手机，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在想，那你还花钱挂号了干什么呢？
0: 嗯，因为有一些设备和手段，
1: 嗯，
0: 他用手机完成不了。
1: 所以就我就经常说，咱们有的时候去医院以后哈，你一定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然后医生给开的这个药方以后，你一定要遵医嘱。
2: 就是一句话，
1: 嗯，
2: 有病去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医院，医院，医院啊。不是你拿手机一对啊，我先弄个测一下我几点几几点几了，手机说几点几了，你那个如果都那个的话，那这些实体医院要它干啥呀？
1: 嗯，而且我在日常生活中也碰到过哈，
0: 嗯，
1: 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就是得了糖尿病，
0: 嗯，
1: 然后呢他在给他自己测的时候呢就也是关心嘛，
0: 嗯，
1: 给家里人其他人也都测一下，哎呀你这个有点高，那我这个药好你也吃吧，就经常碰到那样的，
0: 这样的非常多，因为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然后一问患者你吃什么药，
1: 嗯，
0: 我家邻居让我吃的，
1: 嗯，
0: 我朋友让我吃的，去药店买药的时候药店的人让我吃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医生让我吃的。
1: 对，而且这样的话可能还能强一点，就有就是这样的，就是吃了以后吧他那个血糖降得很低，
0: 嗯，
1: 就是年纪已经很大了，那血糖就是

0: 点几、三点几，其实已经很危险了。然后他就出现低血糖的症状了嘛，就是没劲儿啊、发黑干什么的，人家就觉得血糖高，你还得再接着吃，然后越吃越低。后来就是直到最后家里的孩子看不对，然后就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就是这个吃的低血糖了，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不是在身边的真正患病人的指导下用药，他还得指着医院来调理呢，你还他能给你调理啥？
0: 所以呢，也是请咱们这个殷主任哈，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健康提示已经提示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但还得就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如果您平时在这个日常就是养护这个管理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2: 首先是发现症状及时就医，
0: 对，
2: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如果您患有糖尿病的话，通过医院正规治疗之后一定要保持好运动和饮食良好的习惯，因为糖尿病是一个自我管理性疾病，你医生说的再好，你回家以后没有按这个医嘱去这个饮食和运动配合的话，你的血糖依然会控制的不佳。另外的话就是糖尿病患者尽量少饮酒。因为每次饮酒的时候，基本上它随之摄入的这个热量就会比较多。就会或者是要么他就不吃主食，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血糖波动很大。再一个，出现。比如说你出现一些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话，比如说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小便泡沫多，吃完饭以后消化不良，腹泻，可能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如果您出现了这些伴随糖尿病的其他这些并发症的情况，及时就医。另外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原来的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现在突然开始口干或者是消瘦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希望你这个及时就医，可能会就是早期治疗的话你很快就能恢复。但是如果说你拖的时间很长，我们糖尿病酮症的这一类患者的话，就是因为就是可能血糖特别高一段时间之后累积的出现的这个酮症，可能会诱发这个生命的危险。
0: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治疗，而且最好呢就是定期的去体检，咱们就可以及时的掌握自己的身体情况。好的，也感谢咱们殷主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辛苦殷主任。
0: 辛苦。好，我们进段广告。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

0: 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个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唐西的场我做了不壮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一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嗯，
0: 刚刚呢，这个殷主任呐，给咱们关注了、这个，他我记得一个数字记得很清楚。这个已经有14%的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确诊糖尿病。
1: 对，
0: 这个基数已经非常大了啊，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整这个弄那个，是不是啊？你吆五喝六的，最终我跟你说，活久见，活着是硬道理，
1: 对，
0: 身体是最重要的，是吧？至于其他的，你都是浮云啊。
1: 对，以后再说、啊。对对、
0: 哎，来，我们关注一下吧。这个吉林省啊，新版基本医疗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呢，在延边州落地执行。近日呢，吉林省医保局、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新规呢近日正式实施。作为全省统筹实施的重要医保政策，延边州同步落实执行新版的管理办法。新版的管理办法呢，进一步了统一了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规则，这个解决断缴、补缴、待遇衔接、重复参保等群众关切的问题，推动呢医保覆盖更公平，服务呢更便捷，管理更规范。
1: 嗯，职工、居民特殊群体啊，实现全覆盖。其中呢，职工医保退休待遇更明确，断缴补缴呢更宽松。居民医保啊，鼓励连续参保。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雨丽说啊，这个管理办法呢，对连续参保的城乡居民有一个奖惩的规定。从2025年起，连续参保4年以上的，自第五年开始，每连续参保一年，就给予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也就是居民最高大病保险支付限额呢，可以从原来的40万提高到48万。
0: 同时呢，进一步来这个约束这个断保行为，对断保再参保的居民，每断一年大病保险限额降低1%，最高降低20%。错过集中缴费的参保或者断保的，90天内补缴不设待遇这个等待期啊。城乡居民呢，及时缴费，中断期间，这个待遇呢可以追溯到当年1月1号。
1: 嗯，这个相关负责人说啊，对断保的居民呢，想要再参保的，要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你每多断保一年，就要多降低1%。也就是说，从原来的40万可以降低到32万元。同时呢，每多断保一年，还要增加你的待遇等待期，从原来固定90天等待期再增加30天，而且呢，它是没有上限的。此外啊，特殊群体包括新生儿、退役军人、大学生入学、特困或者是低保居民等，90天内参保不设等待期。
0: 参保范围呢，做到应保尽保，杜绝呢重复参保，避免呢资源浪费。延边州严格执行全省统一标准，同步优化服务。居民医保，缴费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然后呢银行柜台、税务大厅、线上的 APP 等多渠道来办理。延边州医保部门提醒，请广大参保群众呢及时参保，连续缴费，避免呢断保影响待遇。困难群体呢可申请医保这个资助啊，确保呢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1: 嗯，
0: 这是个正事儿，也是个大事儿啊、哎、就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长病的，是吧、你长了病了，没有保险了，那你完全都得自己掏腰包，没花呢。我跟你说，你看挣钱，你挣钱钱你那费挺大个劲，你上医院治病花钱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嗖嗖比嗖嗖。
1: 而且吧，就是我平时采访的时候就特有很多人他特别有意思。你说他这个其实参保的话哈，提前就是提前几个月哈，你就可以去缴费了。不对，非得往后拖。
0: 不拖不说，还给拖忘了呢。
1: 就
0: 完了，产生断保了。
1: 一下子想起，哎呀，我要是马上你要这一年就翻篇了。啊，这那对牌的。哎呀，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拖延症是要不得的。
0: 就是如果说对这些东西呢，恐怕自己忘记呢，家里边这个我家始终是有个闲置的本本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时候到期？你现在就更方便了，手机有记事本是吧？没事隔三差五的看一看，你什么事情到期了？车辆的保险呢？有的车辆呢是还有这个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都不是同期保的，

0: 还甚至不是同一个这保险公司的，这都很多这样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水电煤气，这个医保、社保都什么时候交的？每年什么时候交，是吧？你这都给他记清楚的。
1: 对。
0: 啊、过日子嘛，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小事你落了行，这种事情要落了。我给你，你到时候着急上火呀！你本身你就在有病了，然后老张有病了就就医，完了一查医保没有，
1: 哎，那就、
0: 原本病下了，然后再上下火是吧？你这不是病中加病了吗？是吧？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关注，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下周一的16:30，我们再见。
1: 嗯，下周一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0元。

0: 发源，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

0: 叫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2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3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这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闭塞。
1: 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

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好，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

0: 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啊，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 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0: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 脸发红啊，嘴唇发紫，
0: 嗯，
3: 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

0: 人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1: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0: 嗯，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1: 嗯
0: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1: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0: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1: 啊，
0: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1: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0: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1: 嗯，
0: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1: 啊，
0: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1: 嗯，
0: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1: 得10多万。
0: 你说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1: 嗯，
0: 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嗯，
0: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范代言处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他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1: 嗯，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

0: 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1: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林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六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得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 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喂，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点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金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呢。
0: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你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拿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3: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0: 嗯，
3: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的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3: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3: 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0: 好，
3: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3: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3: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 对,
3: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好，
0: 嗯，
3: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3: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3: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病不一样
0: 啊，
3: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3: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3: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
0: 嗯嗯嗯，
3: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3: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3: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3: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3: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3: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3: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3: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3: 是
0: 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3: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3: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3: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 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3: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

0: 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对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早着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0: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0: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叫张海亮，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3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0: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0: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0: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0: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0: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0: 嗯嗯。
3: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0: 啊。
3: 就在康康的一个咳嗽。
0: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0: 嗯，
3: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0: 啊，
3: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0: 啊啊，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0: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0: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0: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0: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

0: 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1: 嗯
0: 嗯，
1: 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0: 嗯，
1: 我老伴儿好的时候啊，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0: 嗯，
1: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0: 嗯，
1: 这一做饭啊，给我得到啊，
0: 呛。
1: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蒙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为啥我说雷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0: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1: 嗯、
0: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呀，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嗯，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1: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啊、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那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代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啊，给我亲家定的。嗯，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嗯、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

0: 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5: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

0: 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

0: 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 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8.4%、 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7: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7: 跨区作业证。
5: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

0: 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大嘎的。
1: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3: 啊，我帮你拆。
1: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

0: 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 76.6 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 70.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6.3%， 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 近 90% 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 94% 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

0: 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想要

0: 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正说到粉子都丁兆兰巧遇霹雳鬼，闹了半天呢，这霹雳鬼乃是陷空岛五鼠弟兄老二彻地鼠韩章的名灵义子，干儿子，姓韩，叫做韩天锦。这怎么回事啊？这丁大爷不太清楚啊。卢真说：“您别着急，我清楚。既然我这韩大哥没吃饱饭，咱呢先进这饭店，让他吃着饭，我跟您说就行了。”哎，好好好，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又重新走进马家老店。那这时啊，那马掌柜的哎殷勤的过来伺候啊。马掌柜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位是韩二爷的公子啊。哎呦，不知道啊，这下子被我们打了。韩二爷那个人我们知道啊，虽然侠肝义胆，但是性格也比较各色，想的比较多，容易矫情理儿。这下子我们把他儿子打了，韩二爷要知道了，岂能对我们善罢甘休啊，还不得把我们店给烧了啊，还不得把我们人给宰了啊。哎呦，这马掌柜的呀，在丁大爷面前呢直作揖呀，在卢真面前直鞠躬啊。两位，丁大侠，丁大爷，你看这事闹的，这是一场误会呀，这我们不知道啊。那一回头，这韩二爷，丁大爷，我们还一见语无伦次。丁兆兰明白，丁兆兰说呀，你们放心，既然是误会，不知者不为怪啊。看见没，这孩子还没吃饱呢，赶紧的，他刚才爱吃什么再给他上什么，所有钱我会。所有的这个消费啊，小的我来算，我赔不是。哎，丁兆兰说了，马掌柜的，我们墨花村也好，陷空岛也罢，什么时候欠过别人钱呢？我小小的贱名叫双侠呀，身为侠客焉能欺负百姓啊。陷空岛武义弟兄那更是义薄云天之人呐，那更是侠义道上有名的人士，焉能因为这个误会来难为你呀？不必多想，速速做来。马上。这马掌柜这才放心呢，赶紧吩咐，快把那炖肉再端出来，赶紧烙饼，他甭管吃多少，今天都该烙多少。韩天锦看着忙活直笑，嘿嘿嘿，你刚才给我烙多好啊，这小气鬼。哎呀，丁兆兰旁边一看，就这孩子呀，捏呆吃愣，有点啊缺心眼儿。丁兆兰就问卢真，真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卢真呢就给丁兆兰介绍了一番韩天锦的身世。陷空岛五鼠弟兄啊，除了大爷卢芳本身就是陷空岛的原住民，陷空岛上就有一个庄子叫卢家庄，所以人卢芳啊是陷空岛的岛主，其余的四个都来自各地啊，原籍都不在岛上。像二爷彻地鼠韩章啊，他原本是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后来闯荡江湖，结识了剩下的四位弟兄，结成五义，常住在陷空岛，但是老家呢仍然在黄县。彻地鼠韩章原本打算呢举家全迁到陷空岛上，但是韩二奶奶故土难舍呀，二奶奶说了，我呀住这岛上住不惯，哎呀都是水呀，我也运水，我也不愿意多走动，有时呢我跟着你上岛住两天新鲜新鲜，但是咱俩就别搬家了，我还住在黄安县，那么有时你也下来，咱俩夫妻呀在黄安县团聚。韩二爷呢比较尊重自己的夫人，所以就没再强求。韩二爷大部分时间自己孤身一人住在陷空岛卢家庄，夫人呢就住在黄州府黄安县。夫妻二人虽然感情比较好，

但是也是聚少离多呀。韩二爷行走江湖，有很多事要忙啊，经营买卖生意什么的。那五鼠弟兄吃什么呀？虽然是侠客，人家也是有职业的，经商做股，跟墨花村差不多少。两者呢都在水边，所以呢靠水就吃水，贩一些海鲜呐、干货呀等等，就做这生意。有时呢派人到黄安县把二奶奶接到这岛上住一阵子，但二奶奶呢不太适合岛上生活，住一阵子之后呢仍然会搬回黄安县，就这么着搬来搬去过这样的生活。由于夫妻二人聚少离多，自然呢就错过了这种怀孕的最佳时期，一直啊两口子没个孩子。哎呀，韩章啊也闹心，谁不想有孩子呀？是不是我们两口子有什么毛病啊？也寻医问药，找来很多大夫名医给自己和韩二奶奶号脉诊断。反正据这些医生说呀，两个人身体都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在一起时间长了呀就应该有孩子。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再加上聚少离多，时间一长，两个人年岁呀也逐渐的增大了，这怀孕的几率就更小了。韩二爷二奶奶也没少求神拜佛，但是也都无济于事吧。拖来拖去，拖去拖来，这韩章都四十大多了，韩章这个要孩子的心呢也逐渐的淡了，怎么觉得呀这一辈子可能就乏嗣无后了。于是也劝老伴儿，算了算了，看来呀这就是咱们俩的命啊，命中若有终须有，命中无有你磕破头啊，咱呐也别强求了，大不了咱们丁克。说那年代有丁克吗？说你不丁克怎么办呢？也没孩子。哎呀，韩二奶奶心里头也不舒服。反正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下去吧，一天一天熬下去吧。后来五鼠弟兄归了开封府，那韩二爷这事务更加繁忙了。韩二奶奶呀，为了不打扰丈夫，就住在黄安县老家，夫妻之间仍然是聚少离多呀。有一次啊，韩二爷抽空请了个假回家探亲，来到黄安县。到黄安县的时候啊，这天色就将晚了。韩二爷呢急急忙忙往家走，希望赶在天黑前呢能赶到家里头见到老伴儿。眼瞅着拐个弯就能到村口了，都望见村子了，都闻到了晚上的炊烟的香味了。韩二爷这个心呢也特别激动，更加的加紧脚步，这么一拐弯树就由打旁边树林里呀、就蹦出一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木头棍子，照着韩二爷呜就砸下来了。可把韩二爷吓坏了，这也就是韩章啊，那叫彻地鼠，十分警觉，武艺高强，这要是一般的过路行商啊，这一棍子就得给闷死在那里，把这彻地鼠吓得呀，赶紧一拧脚，滴溜一下子身形一转，啪，这一大棍子正好砸在地上。彻地鼠身形转了一圈一看，哎呦，这一棍把地砸个大坑，这灌上水养两条大鲤鱼都没问题呀。好家伙，韩章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呢，幸亏我躲得快呀，这一闷棍要是给我打上，我这脑袋就得给打崩了呀。可恼什么人？韩章啊，借着黄昏还没有完全黑的这种夜幕，一瞅面前是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上处天下处地，但是穿的是破衣啰嗦呀，上衣左袖子有，右袖子短一块，右袖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下面那裤子，哎呦，那玩意儿更寒碜，就那裤子呀，窟窿眼子露着屁股蛋，也是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两个大脚，都没有鞋穿，就那脚的盖啊往下扣扣着，里面全是黑脂泥啊，往脸上一看。

0: 好家伙，这一对大眼睛啊可真不小，但是满脸也都是污垢，胡子拉碴，但是能够看出来这是个孩子，这个岁数并不太大，也就是那么有个15、16岁大概齐吧，但是毛发浓密啊，这胡子都比成人的还多，看起来没有理过。这么一看，这一棍子没砸中韩章，而哎，又一扫唰，奔韩章双腿打来。韩章还没看明白呢，哎，怎么回事？赶紧的一跳，来个旱地拔大葱，噌蹦出来了，这一棍走空了。但是韩二爷呢，在空中这么一拧身子，唰，往下一落，就落到这大汉身后了。一抬腿，咚，一脚啊，正踹在这个大汉后背上。大汉一棍没扫住韩章，这个劲儿啊也用力用猛了，身子往前倾。韩章在后面一脚丫子这么一踹，咚咚咚咚，啪！当时啊就踹倒在地了。韩章本想着往前跟步，拿脚把这位踩在地上问个明白。没想到这位往地下一趴，就地咕噜咕噜咕噜，哎，这位还真灵巧，咕噜了两下子啊，嘣，一个驴打挺由打地上又蹦起来了。哎，你还摔我，哎哎，这位抡棍又打，哎呦，韩章一看这位怎么了，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呀。韩章当时有点生气了，往旁边一躲，咣，这一棍又砸空了。韩章身形一晃，然后一抬脚，啪，就踢在这大汉嘎着窝了。这嘎着窝这地方比较弱呀，一踢大汉一激灵，哎，手一松，韩章唰一个海底捞月，就把大个手里拿着木棒子就给抢过来了。一转身来到这大汉身后，啪，这一木棒啊又给他削到背后了。再削到背后，就跟削到的山墙上差不多少啊。把这韩章震的手臂这么一麻，哎呀，心说这位皮糙肉厚啊。再看这大个儿，还真就一点没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哎，我大棍呢，你给我大棍。他一转身，恶虎扑食，扑向韩章要夺大棍。韩章手里有棍呢，那韩章是武术行家呀，拿着大棍就逗这么玩。韩章也发现了这是个傻子，好像有点缺心眼儿。那这时韩章就没有那么生气了，为什么傻子你跟他生什么气呀？这要正常人呢，这就叫拦路抢劫呀，这是绝不能轻饶啊。但是像这孩子这样，这傻乎乎的呢，就能够让人谅解了。我先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吧，但是想问就得制服这个傻子呀。韩章想到这里，就施展开这棍法了，啪啪啪啪，一棍砸到这大汉脚面上来，嘿，把大汉疼的呀一蹦多高，双手就捧着这只脚，另外一只脚在地上直打个，棒棒棒棒棒。韩章一看，就这位呀根本不懂打架，人家打上你那脚，你这里还咯噔呢，你一咯噔，人家一扫，你不就倒下了吗？倒下吧，肉这么一扫，打到另外咯噔那个脚的脚踝骨上了，哎呦，扑通，这位啊又倒下了。韩章拄着棍儿，我说小子服不服，哎，我不服，你打我脚面。哎，这位爬起来，哦，又扑向韩章。韩章往旁边一闪身，这位一下子扑空了。韩章就手刷棍往下面一扫，扫到这位那膝盖骨后边那膝窝里，啪噔扑通，又摔了一个嘴啃泥呀。哎呀，你又摔我。这位又爬起来，又扑向韩章。韩章往旁边一蹦，用这棍儿往这人腰眼上一捅，你摔倒吧，砰，哎呀，扑通，又趴那了。再起来再打啊，扑通又趴下了，再打扑通又趴下了。咱这么说吧，背着韩章啊，一下子就把这大个子摔了24跟头。最后啊，这位大个子往那一趴，他不起来了，怎么的，满嘴是沙子呀，是泥土啊。
1: 哎，你欺负人，哎，欺负人，大人欺负小孩，大人欺负小孩。
0: 韩章乐了，你看这孩子呀，啊，现在你知道你是小孩了，

0: 现在你开始哭了，别人欺负你，你刚才为什么拿着杠子打我呢？
1: 我饿。他们说，拿杠子，只要打到脑袋，就能打出饼来吃。
0: 嗯，韩章一听，谁告诉你的？打脑袋能打出饼来呀？
1: 他们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边的人说的。
0: 这大个子呀，在底下用手望着村里那么一划拉，韩章也不明白。韩章说：“你是这个村里人吗？”
1: 我就这村里人。
0: 哟，
1: 韩章说：“孩子，你起来。”“我不起来。”“起来你还得摔我。”“
0: 不，你起来我不摔你了。”“
1: 真的。”“拉钩。”
0: 韩章一听还拉钩，行，拉钩，给他拉了一钩。这位呀，由打地上才爬起来。韩章说：“你可不许再扑我了，你再扑我，我还揍你。”“
1: 我不扑了，我看出来了，你比他们有能耐。”
0: 韩章说：“你就是这村人啊。”韩章说：“这村是什么村啊？”“
1: 这村你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蛋。”
0: 韩章说：“我是个傻蛋，我问你，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这村叫韩吉儿。”韩吉儿。
0: 啊，韩章说：“看来你还不傻，这韩吉上的人可大部分都姓韩的，你姓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姓啥。”
0: 啊，韩章一听这够傻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记不住自己的，别人姓啥我都能记得住。
0: 哦，
1: 那我问问你，你爹姓什么？我爹姓韩。
0: 哎，这倒记得清楚。哦，你爹姓韩。
1: 对，
0: 你爹姓韩，你也姓韩。
1: 哦，我爹姓韩，我就得姓韩。
0: 哎，不光你姓韩，你的儿子孙子都得姓韩。
1: 我儿子孙子都姓韩。
0: 对喽。
1: 那你姓什么？
0: 我姓韩。还噗。韩章一听，你到底是精是傻呀？怎么占我便宜？
1: 我问问你啊，你刚才问我就不许我问你了。
0: 好好。
1: 你爹叫什么呢？我爹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叫韩老。韩老。还有叫韩老柴。韩老柴。
0: 哦，韩章一听明白了，你们家是不是住在咱们这韩吉儿的东头？那个地方有个破瓦窑，你们家住在破瓦窑里头啊？
1: 对，我们家就住那里。
0: 啊，韩章一听明白了，因为韩章知道啊，在这韩吉儿之上有那么一个穷苦人家，跟自己同宗。按着辈分来说呢，跟自己都同辈儿，但是家境跟自己家没法比，本来生活呀就很困苦，结果呢，这老天也是，谁家越倒霉呀，他还越往这倒霉家降倒霉事儿。突然间，这位家里呀还着了火了，把两间茅草屋还给烧了。这个人呢，由火堆里往外跑的时候，哎，被这掉下的木头啊砸断了腿。后来养好了之后，就落下一个终身残疾，这腿也是瘸的。这下没地方住了，怎么办呢？哎，这韩吉儿东边有个破瓦窑，废弃了。这位啊，就把这破瓦窑修一修，上面呢棚一棚，就住在破瓦窑这里了。挺苦的这么一个人，平常啊就靠打柴为生，卖点柴火。由于家里穷，也没什么大名。人家呢都叫他韩柴，后来年岁大了呢，人就叫他韩老柴，干脆呀，到后来有人直接喊他韩老。别看他跟韩章同宗又同辈儿，但是岁数啊比韩章要大得多，得比韩章啊大20多岁。韩章一记事啊，这位年岁就不小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韩老的儿子。哎呦，这韩老跟谁生这么一儿子呀？你爹现在在哪呢？
1: 啊，我爹呀，
0: 啊，
1: 我土里呢。
0: 土里。哦，韩章说你爹做骨了。
1: 啊，不做骨，他砍柴。
0: 不是，你爹去世了。
1: 啊，他不去市场了，到土里去了。啊，他再也不去市场了。
0: 哎呀，韩章一看你没办法跟他说清楚， 我为你爹死了。

0: 这位一听死字儿，把嘴一咧，死了，我爹死了。哎呀，韩长一看呢，这孩子也够可怜的哦。韩老柴死了，他成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了。别哭别哭，你爹什么时候死的？一个巴掌数不过来。行，韩长一听啊，别跟他说这话了，他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也听不懂。那你现在跟着谁过呀？跟着你娘过呀？谁是我娘啊？哎，你没娘啊？你爹跟谁生的你呀？
1: 我爹他自己个儿生的。
0: 胡说八道，哪有自己个儿生孩子的？
1: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我饿了，我得吃东西。我得打人才能吃东西。
0: 谁告诉你打人能吃东西？
1: 那几个小子说的。
0: 他又拿手啊望着韩吉那边一划了。
2: 行行行，
0: 韩章说，这样韩，你也别在这里拎着棒子打人了，你打人吃不着东西，回头还得被别人打。
1: 是，我就被你打了。
0: 是啊，这么着吧，跟着我吧，跟着我回家，我管你饭吃行不行？
1: 你能管饭？
0: 能管饭，跟我回去吧。
1: 太好了，今天遇到傻瓜了，还管我饭。
0: 嘿，韩章一听，咱俩谁傻呀？行，跟我走吧。就这么，韩章啊，带着这位傻大个子回到自己家，一敲门，韩二奶奶一开门一看，哎呦，当家的回来了。韩二奶奶特别高兴啊。韩章说，今天不但我来了，我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来。进来，里面有饭吃。这傻大个子往里这么一迈步，看到了韩二奶奶了。
1: 我认识他，这个是好人。
0: 韩二奶奶一看这傻大个子，哎呦，韩二奶奶呀，又看了看韩章，我说，当家的，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韩章说，你认得？哎呦，我可不认得嘛，这孩子呀，命太苦了，整天吃不着饭呐，有时候啊，被我看到了，我就赶紧的领着他呀吃点东西，可能因为呀我对待他好，他反倒不上咱们家端锅来了，反倒跑别人家端锅去了。这样一来呢，弄得咱这整个韩吉儿啊四舍不安呐。咱这整个韩吉儿，我告诉你，也就是你那人我呀能够管得住这孩子，其他人呢，这孩子魂不吝，谁也管不住他。
1: 我就是跟好心婶儿，我们是好朋友。
0: 韩章说，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饿了不到我们家找你这好心婶儿给他要东西吃呢？
1: 那不行，好心婶给我东西吃，他是好人，我不能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

0: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筋骨，所以如果爸妈有这样的爱好的话，一定要支持他们，并且也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譬如说家里的小阳台其实可以把它自制成一个小花园之类的，给爸妈来种种花花草草，不是挺好的吗？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是潘玮柏《第二顺位》。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关于泡脚，你应该知道这四个数字。第一，水温不要超过40度，尤其是躺友要再低一些，与正常体温37度持平就好了。第二个，泡脚的时长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饭后30分钟之内不宜泡脚，以免影响消化系统。第四点，就是泡脚推荐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呢是最容易调和气血的。最后提醒到大家，泡脚其实微微出汗就好了，出大汗反而不利于健康，所以呢每天20分钟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得更好。来听那英《心酸的浪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说购物为什么会让人快乐呢？购物会激活大脑的奖赏效应，促进多巴胺分泌，会让人觉得很满足。这也是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一位心理研究人员发现的。他说，在购物前，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我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这就是一种提前给自己的美好心灵建设。当然，在治疗心情不好这个事情上呢，购物确实是有效果的。想一想买后你的钱包的状态，也许你会克制一点吧。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可爱。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刘若英的声音呢，是经常自带怀抱感，没有攻击性，不会让你情绪起伏那么严重。就像是当你难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温暖的小姐姐坐在你旁边，摸摸你的脑袋瓜子说，怎么啦？又不开心了吗？要不要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哈哈，这种很好的感觉，治愈系女歌手大概都拥有这样的特质吧，一般人都不会拒绝，不是吗？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甜甜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要说饮食要讲究均衡的话，吃太多肉或者是吃太多的素食都不太利于健康。营养专家推荐荤素比例大概是1:3或者是1:4，每天应该吃300到500克的蔬菜，120到250克的动物性食物，其中呢畜禽肉类50到75克，鱼虾类50到75克，蛋类15到50克。比如说一顿饭是4道菜，安排一个肉菜、一个豆腐、两个素菜就差不多了，分享给你们家掌勺的吧。来听李健矜持。

李健的矜持，这首歌一开始就是30秒的清唱，你会发现李健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歌，一开始就是那种独白的感觉。后来乐评分析说，觉得李健对自己的清唱很自信吧。不过确实如此，他的声音其实还蛮适合最简单的乐器来伴奏就够了，清唱他完全 hold 得住。这个歌讲的是一个单恋的男生，他明明喜欢那个女孩子啊，也知道女生对他没有感觉，却仍然无法拒绝对于他的着迷。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喜欢一个人，即便对方没有任何回应，也固执地幻想过跟他在一起，或者是说也许不是感情，而是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一件事情，却依然想去疯狂一次，不顾一切地去闯一次，也愿意放下自己所谓的矜持。你是这样子的吗？来听莫文蔚电台情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喜欢三毛曾经写给自己的一段话，他说：“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不要问我将来的事吧，请你将一切交付给自然。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一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30岁的时候不应该去着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到来的。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超爱里面那一句话，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一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所以呢，这样的时光和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见的事吧。来听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只我愿意。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三的歌，来自齐秦。这是86年出品的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也是一首讲述父亲关系的歌。这首歌作词者张子石他曾经说，当年他移民去国外，却遭遇到了婚变，于是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异国他乡，颠沛流离。于是他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虽然说是带着这样有点伤感的背景，但是是不是丝毫听不出那种痛感，反而更多是一种豁然开朗呢？这首歌也许说的是张三，也许是李四，是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小人物，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该相信这首歌当中的一句话，这世界并非这么凄凉，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不是吗？

0: 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43集。
1: 他费力气地解开绑着凤儿的绳索之后，便忍不住坐在床头喘息。凤儿看着他，眼睛里不禁露出了疑问。
0: 肖大哥，你好像病了吧？
1: 凤儿说着，便伸手去摸肖剑南的头。肖剑南伸手给挡开了。
2: 不碍事。
0: 肖大哥，你好像在发烧啊。你是不是伤口感染了呀？要不咱们在这歇两天再走吧。
1: 肖剑南看着他摇了摇头。
2: 不能再耽误了。我必须马上见到倩儿。
1: 凤儿叹了口气。他帮着肖剑南收拾好东西，匆匆地吃过早饭就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肖剑南都在拼命地坚持，然而病情却是越来越重。到了傍晚时分，他只觉得左边的手臂已经完全抬不起来。他找了一棵树靠上，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凤儿见状凑了过来。
0: 肖大哥，你怎么了？你要不要紧啊？

0: 变得清晰了起来。萧剑南又挣扎着看了一会儿，眼前凤儿的身影又变得模糊了。
1: 萧队长，你要独家小心，凤儿这个女人极其狡猾，如果不行的话，你千万要把她干掉，不必再带回山。
0: 萧剑南再次努力地摇了摇头，可头脑却越来越糊涂，前面的人影也越来越模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手枪对准了凤儿。
2: 萧大哥，你要干什么？
0: 萧剑南深吸了一口气，
3: 为了山上的弟兄，趁着还清醒，我必须打死你。
0: 凤儿瞪大了眼睛看着萧剑南，他实在是不相信，然而过了片刻，他相信了。
2: 开枪吧。
0: 凤儿对着萧剑南苦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然而他等了一会儿，枪声却并没有响，凤儿只听得萧剑南轻轻地叫了一声：
3: 剑儿。
0: 又等了一会儿，枪声还是没有响，凤儿不由得诧异地睁开了眼睛。再看眼前，那萧剑南已经手握着驳壳枪晕倒在了地上。
2: 萧大哥你醒醒啊，萧大哥。
0: 凤儿叫着扑了过去。此时在山寨里，送走了萧剑南的崔氏兄弟正在聚义厅里举行这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4: 各位兄弟，我和老二合计了一下，咱们山上也太平了，正经事也该办一办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整顿士气和采办军火。这样吧，老二和老三留在山上整顿队伍，军火的事儿还要麻烦军师亲自出马了。
0: 军师挺拔站起身来：
5: 大当家客气了，只要用得着我，兄弟在所不辞。可是依我的意思，军火的事情最好再等一等，别这么着急就去。
6: 哦，为什么？
0: 崔二垮子忍不住惊愕地看着军师。
5: 哦，是这样，前一段的事情影响太大，山上弟兄们的情绪还不太稳定，我是怕万一有什么闪失。
0: 崔二垮子听罢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
6: 嗨，我当是什么事儿？人死不能复生，过去的就过去了，还老念叨什么？没什么可担心的，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弹药补足，否则一旦小鬼子打过来就麻烦了。
4: 老二说的对，军师，山上有我和老二呢，你就放心去吧，不会出问题的。
0: 见崔大款

0: 子发话了。军师不好再坚持，他只好点了点头。坐在一旁的老三听了，忽然说道：
1: 我说军师，这回去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吧？
0: 军师笑了笑：
2: 我跟当家的合计过了，咱们这回啊换个主顾，直接跟老毛子做生意。
0: 崔大侉子听到这儿挥了挥手：
3: 好了，既然要办就趁早去。军师，你收拾收拾，明儿一早就出发。哦，对了，再把镇阳也带上，万一遇到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
0: 老三听罢却插了一句：
1: 哎，大哥，我看还是让杜老疙瘩去吧，这山上除了老石，杜老疙瘩的武功算是最好的了。
0: 军师听了看了看老三，没有说话。崔大侉子想了想，又一挥手：
3: 行，那就让杜老疙瘩去，镇阳留下。军师，你这就去收拾收拾，明儿一早动身，快去快回。
2: 是。
0: 军师和杜老疙瘩听罢赶紧起身告辞，几个人就这样走出了屋子。老三往崔氏兄弟跟前凑了凑：
1: 大哥二哥，这说句实话，我这两天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
0: 崔二侉子听了不由得一愣：
4: 嗯，有什么不踏实的？
0: 崔振阳在一旁插了一句：
5: 爹，二叔，我觉得三叔说的有道理，这事儿真的好像没那么简单。
3: 哎，小孩子别胡说。
1: 大哥二哥，哎，也不知怎么的，这两天呢，我一想起老五还有老石，我这心里就……
5: 爹二叔，我总觉得二婶怎么可能杀这么多人，尤其是五叔和十叔。
0: 崔二侉子听了立刻瞪起了眼珠子：
1: 他是奸细，怎么还叫二婶？
5: 二叔，我一时改不过来。
1: 二哥，镇阳说的有道理，你看老五老石身上那伤口，一个女的能捅那么深吗？
0: 崔大侉子听罢不由注意地看了一眼老三：
3: 那你的意思是？
1: 大哥，说句实在的，萧大哥帮我们把凤儿的事儿给揪出来，能稳定山上的局面，这可不假。可什么事儿都往那凤儿头上推，倒是干净。我同意侄儿的说法，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大伙儿听罢都注意地看着老三，可老三却又不说话了。
1: 老三，别总说半截子话，你到底什么意思说清楚。大哥二哥，你们别忘了，这半年之期可还没到呢。
0: 听了老三这句话，崔二侉子等人都猛地一个机灵。单说这军师回到屋里，立刻叫来了来好和郑管带：
2: 大当家的派我下山去办军火，可我总觉得奇怪，当家的为什么这么着急的要我下山呢？
6: 哎，我说军师，你就别想那么多了，既然山上这事儿都已经完了，那采办军火的事儿就不能再耽搁了。你说要再等些日子，这天气凉了，大雪一封山，什么都办不了。
2: 来好，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最近山寨出了这么多事儿，一股脑的都推到了凤儿头上。

0: 表面上事情清楚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觉得凤儿在山寨里一定有同党，否则她一个人兴不了那么大的浪。哎，郑管带，这事儿你怎么看？
1: 郑管带皱着眉头想了想回答，
2: 那天审凤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本来吧接下来就应该审审凤儿的同党是谁，可这大当家的却突然不让审啊！这事儿我觉得有点蹊跷。
3: 哎，郑管带，你敢怀疑大当家的？
2: 啊，不，我不是怀疑大当家的，我是想这崔大垮子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瞒着咱哥们儿。
1: 军师听了不禁点了点头。
0: 这样吧，既然你们都留守山寨，那就帮我办件事，你们凑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军师说话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几乎就在同时，在老三的房间里，老三正在叮嘱着准备和军师一起下山的杜老疙瘩。
4: 你给我记住，下山以后少说话多干事儿，他干什么你都别管，你跟着就行。
5: 哎，三爷，我记住了，你放心吧。
4: 只是有一点，你要想办法别让军师单独行动。
1: 杜老疙瘩听到这儿不禁面露难色。
5: 三爷，这恐怕……
4: 好，我知道这有点难，你尽量吧。不过你一时跟不上他，事后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
5: 是三爷，我尽力去办，我尽力去办。
4: 好，你去吧。
1: 单说此时，崔大垮子躺在床上想着事情，很晚了也没有睡着，而睡在外屋的崔振阳此时早已经打起了鼾声。崔大垮子听了听，猛地坐起身来，他打开柜子取出一件黑衣换上，而后轻轻地走出了房门。崔大垮子在树林中疾步地走着，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了，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影也在鬼鬼祟祟地走着。崔大垮子想了想，小心地跟在后面。他跟了一段，只见那个人径直向弟弟崔二垮子的住处走去。那个人蹑手蹑脚地来到崔二垮子的房门口，隔着房门听了听，又不禁回过头来四处看了看。月光的照射之下，崔大垮子逐渐看清楚了那个人，此人竟然是来好。崔大垮子心里不由得一震，却没有声张。他看见来好此时躲到了一堵土墙后面蹲了下来，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崔二垮子的房门口。崔大垮子呆立了片刻，叹了口气，悄悄地离开了。第二天日上三竿，正在房间里抽烟的崔大垮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了。正在这时，崔振阳打开了房门。
6: 我大哥呢？
7: 哦，在里屋呢。二叔，发生什么事了？
1: 崔大垮子正要起身迎出去，那崔二垮子怒气冲冲地

0: 进了里屋，手里还拎着一个人。
1: 去你！
0: 崔二垮子一把将来好扔在地上，脸上是挂满了怒气。崔大垮子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还是佯装不知。
2: 老二，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子猫我那儿，昨晚上我出来起夜，就觉得外头有点不对劲儿。一学嘛，居然是这小子蹲在树上。大哥，现在这军师是越来越过分了啊，居然还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0: 崔大垮子听罢宽厚地笑了笑，拍了拍老二的肩膀。
2: 老二，你也用不着生气，我看军师啊不一定是冲你来的。
1: 不冲我冲谁？
2: 我琢磨着有件事儿，军师可能是不放心的。
1: 不放心？不放心什么？不放心就让来好这小子来猫我？
2: 他呀也不是来猫你的。
1: 不是来猫我的，那是干啥的？老三说，
2: 恐怕是军师派来保护你的。
0: 崔二垮子望着大哥不由得愣住了。
2: 还记得老三那句话吗？
0: 崔二垮子一愣，沉思了良久，
1: 说半年之期还没到。
0: 崔大垮子叹了口气，
2: 哎，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谁都没把握，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军师这么做也没什么错嘛。啊，这样吧，老二，从今天开始啊，你还是搬过来和我一道睡吧。
0: 崔二垮子点点头，苦恼地闭上了眼睛。平安客栈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睡了多久的萧剑南终于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里，床边上坐着一个店小二打扮的十八九岁的孩子。萧剑南一惊，猛然坐起身来。那孩子见了他，赶紧过来扶他。
3: 大爷，您可算醒了，哎，真是太好了。
0: 萧剑南抬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倍感好奇。
4: 这是什么地方？
3: 哦，大爷，这里是平安客栈。
0: 萧剑南感到一阵头晕，只好往墙上靠了靠。
4: 平安客栈，我怎么会在这里呀？
0: 突然之间，他猛然记起了是怎么回事，忍不住一把抓住了那个孩子。
4: 那个女人呢？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在什么地方？
3: 女人？什么女人？大爷，您说您媳妇啊？她给您煎药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吩咐我在这儿守着，您的伤还没完全好，得好好的静养。
0: 萧剑南听了不觉一脸的迷惑。
4: 媳妇？什么媳妇？难道是倩儿回来了？
0: 那孩子拉过一床被子来，扶着萧剑南靠在了床头。
3: 大爷，看来您真是烧糊涂了，前两天就是您媳妇把您背到这儿来的，您都睡了三天三夜了，可把我们大伙儿急坏了。
4: 什么？三天三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

0: 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3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啊说一件咱们心内科医生啊都心照不宣的事儿。凡是得过心梗啊、心衰、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均每一个人呢常年要吃4到7种西药呢。而且一旦有心脏病了，90%以上的都要终身的服药。很多人都觉得呀，得了心脏病啊，那只能认命了，这辈子啊看来永远离不开药了。其实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咱普通人的渠道受限，根本接触不到好药，久而久之啊思维就固化了。心脏病啊除了常年吃药、开刀、做手术，就没有别的出路吗？这也正是我来到啊多福多寿的初衷，就是想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带给大家伙，从此呢远离心衰、心梗、心源性猝死这类的心脏顽疾，真正做到啊救急保命、治疗出根、养心防病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我高明军医啊要没那本事也不敢夸下海口。长效救心丸啊只要我点头说能治，就从没有失手过。在这呢啊重点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国补啊叠加医保报销的双重福利啊活动呢只剩下最后2天了。一旦错过这次好机会啊，往后啊再也没有1粒8毛钱的报销福利了，再也没有啊低价惠民政策，再也不会啊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结束啊立刻恢复原价，之后啊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了。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同步的停发，往后啊再也领不到了，享受不到了。想要救心、治心、护心，不想常年啊吃化学药、遭手术罪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最后2天的国补加医疗报销双福利，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
1: 让我的学生啊赶紧为你锁定名额，办理申请。那说到心脏病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常跟徒弟们强调，判断一个人的心脏好不好，看他晚上啊睡觉的状态，就能看出个7-8分来。我们心内科来看的话，夜里睡不踏实，半夜憋醒，睡觉打鼾，噩梦频发，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清楚，夜里出现的那些症状都是心脏病啊报警的信号，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一定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现在啊我就敲黑板画重点了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了。第一个，睡觉打鼾严重，睡着了还伴随了呼吸暂停的，这是冠脉血管淤堵以后发出的 心梗猝死前的红灯报警，鼾声震天，中途突然窒息，停几秒钟。这是夜间反复缺氧，血压突然升高或者降低，在不停地加重心脏负担导致的。长期这么下去啊，会加速血管进一步的硬化，心肌肥厚。国内啊，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打鼾伴有呼吸暂停的病人，心梗风险啊，那可比常人呢高出1倍以上。特别是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有85%都在啊夜间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下出了大问题。所以说啊，但凡你睡着睡着突然不喘气了，停几秒钟啊，到10几秒钟猛地大喘气，打一声大呼噜，再恢复呼吸的，这都是心脏病啊再给你敲醒了警钟。看似只是睡觉打呼噜，实则呢身体早就埋下了重大隐患，到底哪天出事啊，根本不给你一点反应的机会。那接了第二个呢，刚入睡或者凌晨啊莫名其妙的，哎呀，出现心慌惊醒，那可是心律失常的典型报警信号。我做人发现的啊，70%多的心脏病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睡着了或者凌晨半夜呢，突然心慌惊醒，胸闷发堵，但奇怪的是啊，白天却没有一点感觉啊。不少的病人呢误当是啊年纪大了，睡眠浅，不当回事。但如果是本身有心脏隐患的病人，一旦出现这样的夜间心慌，危险是成倍的飙升啊。临床数据也表明，80%以上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突发都专挑啊深夜凌晨发作。这种半夜的惊醒绝不是单纯的睡不好觉，大多都是啊心律紊乱、心肌缺血在提前报警。很多病人啊醒过来缓一会啊就不当回事，转头照样啊该睡就睡，但其实呢隐患呀一直在身体藏着呢，什么时候扛不住了根本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再就是第三个啊，夜里啊频繁的多梦，总被噩梦啊吓醒了，往往是心肌缺血、心脏病啊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病人呢一到晚上睡觉啊，老是在那做噩梦，要么梦见了从高空坠落掉下了悬崖，要么呢被猛兽啊狮子啊追赶，还有的梦到了已故的亲人。很多病人呢都以为啊压力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在临床上表明啊，这类的噩梦啊夜间惊梦不能简单的归结到思虑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神明，心神靠心血来滋养啊，一旦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夜间的心神失养，神魂不安，才会频繁的做噩梦惊醒。而一旦长期出现这种啊噩梦缠身的情况，恰恰说明啊你已经存在了心肌供血不足，是心脏提前发出的预警信号。最后呢啊，像夜间盗汗呢、手脚冰凉发麻、口苦口臭、夜尿频多，这些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人明明啊不热呀，睡着了以后啊却浑身出大汗，这是心功能异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整夜手脚冰凉冰凉的，甚至伴随着发麻发木，说明啊心脏供血无力了，血液呢送不到四肢的末梢。更有不少的病人呀，一到早上 嘴里啊发苦

年，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又与小肠相标邻，这可是啊，心火过旺，冠脉淤堵，心脏供血失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总是夜里起夜，尿不多，却频繁的想上厕所，这是心功能减弱，全身供血不足的发出的信号。说白了啊，就是心血走不动了，水也管不好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但凡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大家伙啊，一定要高度注意起来，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就拿我一位啊老熟人来说，我经常喊他老刘，那可是啊工程院退休下来的老干部啊。有次啊和他吃饭闲聊呢，老刘啊就和我们开玩笑说啊，抱怨说啊，说他老伴儿啊，因为他总打呼噜，要和他分床睡呢。本来呢一圈人呢都当听个啊家常笑话，但是我笑不出来，我这做大夫的雷达呀一下响起来了，我就提醒他呀啊，长期打呼噜可不是小事啊，有空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心脏。但是老刘啊不以为然，说他每年都会去医院做检查呢，就一点轻微的高血压，现在每天啊抽烟喝酒，身体啊还硬了的很呢。听完他的话啊，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啊，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老刘啊在一天啊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呢胸闷窒息，家人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啊，最后确诊为突发心梗。好在抢救及时啊，人总算挽救回来了，但是呢心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或者损伤，之后啊动不动啊就出现了心慌气短，一活动就胸闷气喘啊，根本抽不了烟了，酒也不敢喝了，平时亲爱的小区溜达的人呢也不敢出屋了啊，睡觉平躺着就憋气，离不开高枕头啊，多难受啊。后来呢到了301医院啊找到我了，我当即啊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现在啊再也没有凌晨啊突发胸闷窒息的情况了，平日里啊心慌啊气短呀、啊、一活动就憋气气喘的毛病彻底的消失了，平躺着也不憋气了，不再需要高枕头睡觉了。最关键的是，就连困扰他多年呀、啊、打呼噜的毛病也彻底的好了，和老伴儿啊再也不分床睡了。前段时间啊老刘来复查，我给他安排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冠脉血管检查等常规的心脏病检查，原本紊乱的心率啊已经恢复平稳规整了，心脏泵血的动力呢恢复正常，血管淤堵啊也彻底疏通开了，心功能啊再也没有出现啊缺血的情况。老刘这病啊归根结底啊就是长期的心肌缺血、冠脉血管淤堵，再加上常年的抽烟喝酒，一步步的拖坏了心功能，最后啊就诱发了心梗。那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啊，普通的西药只管临时救急啊，压表面症状，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轻松地做到不光缓解了表面的急症，还能把老病啊这个病根彻底的给挑好了呢？这就多亏了其中的三香药油。第一，沉香药油啊速通冠脉，主打一个急救破关。沉香药油啊就像给堵塞住的冠脉血管打通应急通道一样，能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壁的壁垒，

弄进血管里面的啊，血栓斑块就像清道夫一样，把堵死的血管呀、啊、通开，快速的解决啊心绞痛、心慌等这样的不适。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守住心脏的救命防线，避免心梗、猝死等致命的风险。这就是它救心脉的厉害之处啊，也是长效救心丸应对心脏急症的底气。第二个，檀香药油硬核修复，主打一个强势通关。檀香药油啊，就像给心脏装了个精准调节器一样，用药7天便可完全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就像给心脏的电路系统啊检修复位，让紊乱的心跳啊恢复了平稳，解决各种心律不齐的大问题，避免因心律紊乱引发了各类的风险，让心脏运转节奏啊回归正常。第三，紫檀药油激活裂变心肌细胞，主打一个多用20年。紫檀药油啊，就像给心脏撞上了新引擎一样，用药120天，焕活新生啊11个心肌细胞的，同时给心脏补充啊充足的动力，让心脏泵血的能力呢大幅度的提升，不仅能改善啊心衰的症状，还能从根源上减少了血管的淤堵，杜绝心梗问题的反复发作，让心脏从虚弱无力的状态变成了活力满满，真正实现了从治病到养身的重大转变。所以说呀，三香合一，沉香破关通淤堵，檀香通关消心力，紫檀固本保心力，从根本上解决淤堵、失常、心衰啊三大心脏的病根。当然了，要说到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的智慧，不止在三香药油的搭配上，更在药油的运用。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啊，三香药油啊会牢牢地附着在心脏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了一层啊抗氧化的保护膜，不仅血里面的坏油脂、杂质、代谢的药物毒素进不到血管壁，还能主动的克制、稳定啊胆固醇的斑块，不让冠脉壁的斑块呀、啊、破裂形成栓塞，直接切断了血管，再次淤堵，心律再次紊乱，心律呢再次衰败的根源。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房颤，或者心梗后遗症、心力衰竭，只要坚持用上长效救心丸，从此呢就远离了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一辈子跟心脏病啊咱就说拜拜了啊。借着国家惠民的好政策，这款心脏专利药纳入了国补和医保了。但我今天必须啊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双政策补贴啊就剩最后2天了啊，一旦错过了最后2天，福利啊不会再有了，往后啊再也没有1厘8毛的补贴价了，一副就得原价2880元，还有咱们免费送的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一结束再也不赠送了，以后想领啊都没地方领了。这种惠民福利啊不是天天有啊，错过了这一回，往后啊再也遇不到这么实惠的政策了。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想调理养心的，千万别报

0: 长再等等了，再看看这种错误的想法。现在呢，赶紧拨打热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申领。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高老师、哎、我听说是一粒8毛钱的活动快结束了。我买了3盒、现在吃了13天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我要不要再订呢？
0: 好，别着急啊，咱就慢慢说一说，我看还能不能再订一下啊。好吧，
4: 哎
0: 说一下。
4: 嗯，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啊，高血压有10多年了。61岁的时候啊，就是查出来心肌缺血，冠脉有狭窄，但是没还没下支架，还没到那一步呢。大夫当时就说是我是狭窄的中度啊，不能大意。
0: 缺血期。
4: 我一直在吃药，但是胸口 还是老是发紧，像是有东西堵着的那么一个样子。经常呢就感觉就是有双大手紧紧捏住我的心脏一样，哎，整个人呢就发懵，有时候我的肩膀、后背、下巴都发疼，经常就是我拖地拖到一半啊就不能拖了，哎呀疼的就不敢动，走路快点上个楼啊都气短，有时候坐那就在深呼吸一口，这我吃了好多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止血药啊，哎呀该难受的还是难受呢。
0: 好、我明白了啊，像你这个胸口啊发紧发闷发堵啊，这都是典型啊心肌缺血的表现，还有你肩膀后背啊下巴骨这个地方啊串着疼，都是心绞痛特有的放射性疼痛，走路快一点呢、上楼气短啊，坐着都响，深呼吸，主要是冠脉啊狭窄堵塞的厉害呀、心脏供血供氧啊不足导致的缺氧了。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西药啊大多都是帮你啊临时的啊抗血小板稀释血液的啊，吃降压药呢它是稳血压的，疏通不了啊冠脉的淤堵啊，也补不上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能量啊，说白了啊只能治标，根本没有能力治到根本上。
4: 老师，你是不知道呀，自打我就是这个得了心脏病 整个人那个脾气都变了。哎，
0: 定
4: 家里老头稍微有点动静的话，哎，我心里我就烦得很啊。他说我没事找事儿，哎，我俩动不动就干仗了。

0: 就连我那闺女啊，关心我的身体啊，多念叨了我几句啊，我听着我得也烦。但是烦完后吧，哎呀，我又后悔，自己就往屋里一坐，心里就堵得慌，哎，越想越难受，有时候还掉眼泪呢。哎，尤其晚上啊，我躺那儿啊，我心口发闷，老想事儿。
1: 嗯。
0: 一会儿觉得委屈，一会儿呢又觉得自己脾气差，对不起孩子。
1: 嗯。
0: 哎，老是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
1: 像那个脾气大呀，不是你本身造成的，是病造成的，是吧？像您这个情况啊，主要是心脏啊供血不足啊，还是体重啊有关系。你这个心肌啊缺血缺氧了啊，挂脉呢也狭窄，心脏长期的供血不足的话，供不上血啊，人就容易啊急烦，心供氧不够啊，情绪都兜不住啊，所以说才会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吵架，说完了又后悔委屈，一个人呢坐着难受，想掉眼泪，这不是性格出了问题了啊，中医馆这叫心神不宁，说白了啊就是心不稳人就乱啊。
0: 嗯，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呢，自从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呐，这些感觉全没了。哎，
1: 你看
0: 吃完了就感觉到那个身体里啊透着一股子药香。哎，从胸口肚子这儿慢慢的就是往那个全身散开，脑袋呀、啊、鼻子耳朵、
1: 啊、
0: 都跟着就是通透了。
1: 嗯，
0: 那个手脚也变得热乎乎的了。啊，
1: 对呀、
0: 啊、就像是有股暖、
1: 嗯、
0: 哎，有股暖流往身体来回的串呐、啊、感觉全身的血液啊都通开了似的，哎，特别舒坦的。 我当天晚上睡觉呀、啊、没再那样胡思乱想了。哎，沾着枕头就睡，哎，好了。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那个狗叫吵醒了啊，也没啥感觉，就正常起床。
1: 嗯、
0: 哎，那老头还说是他下楼叫那个狗主人呢，管好自家的狗，别吵吵。哎，我就摆摆手说没必要。哎，我老头看着我，哎，我老头看着，我没有发一点的脾气样子，他都愣到那儿了。哎。我总想去，哎，总想去那个附近公园溜达，和公园的人聊聊天，说说话。这要搁着以前呐、
1: 嗯，
0: 我真不愿意出门
1: 了。对对，了解
0: 嗯，连菜都是我老伴儿去买，有时候烦了吧，菜也是让我老头儿做。但是现在你可不一样了，我很乐意自个儿去出去买菜呀、啊
1: 嗯，
0: 回来做饭呐、啊，哎，干啥都舒心了。嗯，
1: 对，
0: 而且逛公园。
1: 嗯。
0: 哎，对，是的，而且逛公园的时候，我还发现了，我走路这个胸口发紧发懵的那个毛病没了。
1: 嗯，
0: 啊，
1: 好了，嗯，
0: 哎，好了，溜一圈啊都不气短，肩膀、后背、下巴也不跟着疼了啊。
1: 嗯，
0: 哎，现在把家里的大小屋啊全拖一遍都不感觉难受，我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就是这十几天。吃长效救心丸把心脏吃好了呀。
1: 啊，对呀、啊、这叫动脉硬化逆转了，你能有这么大的好转呀，转变呀，多亏了作为啊活有的长效救心丸。市面上很多的用药啊大多都是死药，死药只能临时的救命啊压制症状，永远治不了根本，越吃身体越糟糕啊、
0: 嗯、
1: 你吃长效救心丸以后感觉有东西啊在体内啊窜来窜去，是因为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啊啊能够通透啊血管，补足心肌细胞的能量啊，安神定志了，从根本上调理好心脏。不管你的胸闷气短好了，你看你的脾气啊睡眠啊精气神啊全都跟着好了吧。你现在才用了13天呀，这么短时间啊就得接着坚持吃啊。吃完了第一副，胸口啊堵闷呐、啊，夜间心慌失眠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病根啊就从根上拔掉，不仅把现有的问题啊全解决了，还能给心脏啊建立一个长期的保护，防止以后啊再往心梗啊直加发展。而且今天呢啊，它可是双政策活动啊最后2天了啊，活动一旦结束了啊。1副药就恢复原价了，2880元了，最好赶紧拨打常委电话。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1: 登记报名，好吧？
0: 嗯，好好好，
1: 抓紧
0: 了。那我一会儿就让我闺女啊，给我把剩下的药补齐了。高老师，还有一个大事啊，就是那个。

0: 再见。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两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高主任。
3: 啊、哦，你好，你好啊。
2: 今天
3: 什么事儿啊？
2: 高主任呢？我这个心跳慢。
3: 哎呦妈呀！多少次啊？
2: 一分钟呢，这都跳个40多、50下。
3: 哎呦，太慢了啊！
2: 啊，再不说呀、啊，再拖下去、啊，哎呀，就得咱那个起搏器。
3: 嗯，有可能啊。
2: 哎、那个起搏器呢，最少啊都得30万。
3: 嗯，
2: 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啊嗯、高老师，我这个情况是那个长效救心丸，你读了那个起搏器吗？
3: 啊，这样吧，你先给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2: 好好好好的
3: 啊，说说。
2: 我就是个庄稼汉。今年呢65了，从去年开始吧，我呀总跟着这个头晕发蒙，动不动啊眼前发黑，两年前呢还能扛着锄头下地，去年就不行了，下地啊就是一个点不着，心就没劲了，对呀，还总跟着睡觉睡不够。
3: 整
2: 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3: 是啊，
2: 有时候呢感觉这心啊突然往下掉似的，是不是啊就得啊大口啊深呼吸，
3: 对，心来就叫他啊，
2: 然后呢我就去一个县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我心跳得慢，你看每分钟就40多下、50下，大夫还说我的心跳啊越来越慢，风险也高，再这样下去啊就得装那个起搏器。高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啊自己一个人住。
3: 哟，孤寡老人呐，
2: 老哥呢很早就走了，有些事情啊儿子呢现在啊就没说呀给我打点生活费，剩下的啥也不管我。
3: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你也先别慌别着急，正常来讲的话啊，心率持续啊低于40次啊，频繁的出现黑蒙啊晕厥啊，心脏啊间歇性的跳动啊，这才是达到了安装起搏器的啊标准，像你现在啊干预还不晚。再说到你这个病啊，你一辈子在家务农，常年啊超负荷的劳作，年轻时候啊身子骨硬朗啊能扛，但是日积月累啊就容易导致啊心脏起搏无力，泵血能力下降，才出现了这种啊心跳过缓。那么心跳啊跳得太慢，全身的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就会出现啊大脑属下缺氧，就是头晕发懵，眼前发黑，浑身乏力，整天像睡不醒一样，心里啊总是发空往下沉，总想大口的深呼气啊，就是缺氧啊，气不够，说白了啊就是一辈子啊重体力啊农活透支了你心脏的功能了，造成了你现在啊心率啊就过缓，心率过缓呢心肌供血就更不足了。
2: 哦，明白明白。那高主任，你说我这边咋办好啊？在广播上不是都说长效救心丸用一次药能管7天，吃3副药能管10多年不犯病。我用长效救心丸能好使不？
3: 好，是这样啊。你听我广播还认真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你得赶紧啊

0: 用上长效救心丸。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到时候啊，就算你想花钱去安起搏器，大夫啊也永远不会给你安了。为什么我有这么把握呢？因为长效救心丸中的啊檀香药油里面的正电和檀香醇专门啊针对受损的这个心肌细胞啊，也就是窦房结心脏传导通路啊起效，修复好这个啊心肌细胞这个起搏器了，那么它这个电流啊就正常了，修好了心脏自身的电路系统，用药七天就能啊规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恢复了心脏正常的起搏和传导能力，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植入这个器械了，就能啊彻底扭转啊心动过滑这个大毛病，杜绝突发头晕、晕厥和夜间心脏骤停的隐患呢，所以也不用担心啊任何的手术风险了，还省下了高额的治疗费用呢，你看一举多得吧，是吧？嗯，
1: 太好了，高主任。
0: 嗯，
1: 你看我的情况这么没合适呢，现在再说这个急救约课嘛。
0: 好啊，是这样啊，只要你报名啊前十名以内的，玲珑急救药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考虑到啊你这个经济条件啊比较特殊啊，一个人不容易啊，今天可是长效救心丸呀、啊、一粒药8毛钱的优惠活动最后2天了，等结束以后啊一副药立马恢复原价2880元了，我就建议你啊现在就直接订上3副，算下来呀、啊、也最合适。另外呢，我就想多说上一句啊，像你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你看你儿子呢光打个电话经常也不来啊，不管以前有什么隔阂，那么最好啊多给孩子交流交流，那都是血脉至亲啊，哪有一辈子解不开的结呢，相互理解啊啊，让孩子帮你把这3副药订上，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你还能帮他的忙呢，这不下来啊全家就能平平安安的过上了好生活，好吧，哎，良心
1: 说话了，你说的太对了，以后呢我就啊找儿子说说我的病，真是感谢你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嗯、
1: 你们的军人呢当然太为了老百姓着想了，真心实意啊为咱们的老百姓解决难处，哎呀，太谢谢你了高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这也是啊我当军医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好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名，现在活动啊还剩下最后2天，千万别错过了啊，好吧，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这就很快的联系，谢谢你、高主任，
0: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

0: 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是高教授吗？
2: 啊，你好啊，我是高明，请讲。
1: 哎，高教授，我想就趁着还有活动哈，赶紧给我在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妹妹也优反复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这个急救药盒还有吗？
2: 放心吧，只要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以内的玲珑急救药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今天呢，那可是长效救心丸啊惠民活动最后2天了啊，记住最后2天。结束以后啊，那立马恢复原价，一副药就得2880元了。你现在定最划算的啊，赶紧打
3: 400-788-7277
2: 报名就行了啊，就啥都有。
1: 好好好，好好好，高教授，这个电话我知道，我得记着。
2: 哎，
1: 这个该说不说呀，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比我之前用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啊，肯定。
1: 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是有50多天了哈。前天和我妹打这个视频，哎，我妹就知道我有心衰嘛，开玩笑说我这状态根本就不像心脏病人呢。我告诉她，我说我不仅是看着不像病人，我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好人。高教授，你不知道哈，我是前年查出这个心衰2级，那时候就每天走几步道都给你喘呢。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经常就是憋醒，就感觉胸口就压得慌。现在这是吃药50多天了吗？现在这胸口就是不闷了，
2: 你看逆转了。
1: 啊，对呀，能一觉睡到天亮。这不前段时间前段时间这不家里聚餐嘛，一桌子十几个菜都是我做的，都是我掌勺的。
2: 能掌勺了。
1: 是几个小时下来哈，就完全不觉得累，而且这个胃口也好了，顿顿都吃一碗半。
2: 对对对，
1: 哎呦，现在真的我就跟好人没区别啊，现在能吃能睡，感觉都年轻20岁了。
2: 嗯，这就对了啊，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啊心脏病的丹书铁卷呀。那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正是因为啊三香分别是啊取自于越南千年的沉香、印度麦索尔老山檀和800年野生紫檀，为心脏提供啊深层细胞滋养和功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长效救心丸啊采用的是2步精细的提取工艺。第一步啊是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第二步呢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2步工艺啊能够让药物的活性成分更加的纯净和集中，使得它的疗效啊效果呀比普通的大分子药服药强大80倍以上。正是这种高效的提取和浓缩的技术啊，才让你胸口啊发紧啊啊气喘等心衰症状彻底消失了。你看，顺便你这个胃口上来了，睡觉啊都恢复正常了，你看多好啊。
1: 可不呗，真是这样。高教授，就要我妹一听完哈就跟我说她是最近吧这心脏有啥感觉，说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好，
1: 完了那个上医院，她说她是早搏啊房颤，这不听看我这样吧，她也想试试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不我听到这个广播说一粒8毛钱这个活动只剩最后2天。一来吧，我是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心衰是不是3副药吃完就能像您说的就是保护心脏10几年不出问题。
2: 对对对，
1: 要是真能这样吧，我就寻思着趁着活动没结束赶紧把剩下的补齐。二来呢，我就是还想给我妹儿也订上这个3副。要我说教授，就是
2: 你
1: 帮看看，就像他这个早搏房颤，完了他有糖尿病呢，得有7-8年了。
2: 哦
1: 啊，吃完这个3副长效救心丸能不能也跟我一样恢复的

0: 利索呀。
1: 啊，是这样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啊，用是没错的啊，等你啊三副药用完了，心脏更加的稳固啊，未来17年啊这个身体就好好的，确保你远离啊心源性气喘呀、啊、胸闷呐、啊、心衰进一步加重啊，还有这个心梗啊、猝死等问题都不会再找上你了。再一个就是你妹妹啊、这个心律失常啊，也是心肌细胞这个传导性细胞坏了，心跳时快时慢，说明心脏电活动啊电路不稳了，再加上糖尿病这个糖毒啊长期的影响啊血管细胞，尤其是伤害啊心脏的传导动力细胞，也就是窦房结，可能导致啊心脏功能啊进一步
2: 啊。教授啊，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就去报名，那再见了教授啊。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3: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
4: 高老师，哎，那长效救心丸呐，已经停了2个月了，而且我停了这2月之后啊，我没犯过病。
1: 哦，那你是咱停药的这个患者啊？我常讲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这话没骗你吧？嗯，
4: 这话是真的，没骗人，没骗人。
1: 啊、嗯，
4: 我就不怕了。
1: 是啊，
4: 之前
1: 就好了
4: 啊。好了，之前半夜被惊醒，心脏啊总是突突，这毛病没有了。等他俩试试这一觉啊、我睡到天亮，这夜里就算醒了一下、这心也不慌，翻个身还能接着睡。那个有一次啊，我被小区窜出来那个小野猫啊吓到了，心脏啊也没发紧难受。
1: 你看看，好。
4: 再一个呢，我现在啊人有劲儿了。这以前我走2步道就喘，胸口就发紧、现在就是下楼遛弯买菜拎点东西、这都没问题。
1: 嗯，好啊。
4: 走一圈回来呢，气儿不喘，心口呢也不堵得上。我记得吃了有1个多月吧，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就拿着我这单子说了一堆，我也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啊，这我这心脏啊肯定是好了。
1: 对，自己有感觉啊，是吧？
4: 啊，因为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药都减量了，到现在这三副药不用完了吗？我再也没有抱着药罐子吃药了。
1: 是啊，
4: 就连我那些降糖药降脂药也跟着减量了。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太谢谢长效救心丸、谢谢您、高老师。
1: 啊，不用那么客气啊。咱这个治好病啊，大家都高兴，是吧？治病救人啊，本来是当大夫的天职。说回你的病啊，当初心梗啊下了支架，还有常年啊吃降脂药啊、降糖药啊，还有吃这些抗心律失常这些药，那么细胞开定啊衰弱的更重。普通药物啊只能临时的啊压住症状，但是它永远修复不了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里面紫檀药油用药110天就能啊修复焕活11个心肌细胞啊，心气足了，心肌强了，心慌突突的，夜眠不安呀、走路胸闷呀、气短，这些毛病都能从根上没了，心脏供血稳定了，全身的代谢也跟着调和了，所以说你的西药减量啊多好啊，是吧？
4: 嗯，是
1: 啊，你用啊。
4: 说了这么就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谢谢您、高老师。
1: 啊，不用那么客气
4: 对了，高老师，就我以前看东西吧，老是发虚，模糊，这眼睛还干，就感觉挺涩的慌，戴个老花镜吧也不好使。那但是我现在看啥不用戴老花镜了，眼睛吧也清楚多了，也不难受了。再一个就是我小便呢特别黄，味道还特别重。现在呢尿也不黄了，也不臭了。对了，还有就是我吃饭也是，以前闻着那个就油味儿我就想吐
1: 啊，
4: 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哎呦，吃的可香了，
1: 胃气足了吗？体阳升上来了。
4: 有句话不说吗，能吃是福，我就感觉我这个状态呀、以后肯定能活个百岁。像你们301军医一样
1: 你感觉很对呀、 活到百岁啊，不是梦啊。你之前这个心肌梗死啊，再叠加上。

0: 这些基础疾病血脂异常啊，糖尿病啊，供血这么一差，不光心脏特别难受，那么你的眼睛啊，它有血管神经啊，肯定也受到损伤，也看不清，睡不好，代谢乱，小便发黄。现在三副药用完了，血脉啊一通，气血上笼双眼，眼干眼花自然就好转呀，脏腑代谢顺畅了，湿热正常排出，小便也基本正常啊，心气补足了，脾胃也得到啊滋养了，胃口自然大开，吃饭嘛香啊，整个人呢精气神啊焕然一新，没问题的。
1: 哎，何老师啊，听您这么说呀，我全明白了，我现在的状态呀就和您在广播说的是一样的。
0: 好，
1: 三副药吃完，保护心脏17年。那我今天
0: 打电话，对对对，没问题的。
1: 我就是听到8毛钱一粒儿，这活动要结束了。我想问问高老师，我用不用我再买点啊？留着我以后春秋两季的时候留着点溜着呗。
0: 我们军医啊，治病从不拖泥带水，好了就好了。你都已经啊停药了，就不用再吃了。
1: 哦，高老师啊，我这寻思咋呀？这一粒儿8毛钱，它不便宜吗？多吃点儿不更好吗？
0: 啊，记住我说的话啊，治病用药，无需要恨病用药，就不用再吃了啊，就这样。
1: 好的，好的，
0: 哎、没错，
1: 哎，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是不是可以领一个呀，高老师啊？
0: 啊，当然可以啊，这个你打场外电话去抢就行了，祝你健康啊！咱就说到这了。
1: 好的，谢谢高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日军少将春田义雄集结了数千人，围剿乱石喇子抗日根据地。他妄想来个出其不意，消灭杨靖宇领导的这支东北人民革命军。没想到他们扑空了，这支队伍撤走了。什么时候撤走的？跟日伪军从县城出发的时间几乎是同时。那位说，是不是杨靖宇又接到情报了？这回可没有。当时我们东北抗日队伍没有现代通信设备，传递消息呀，全凭通信员的两条腿。日军联合指挥官川田是听了王达明的鬼点子突然起兵，这事儿就连他手下将领们提前都蒙在鼓里。杨靖宇怎么知道呢？这就是说，一个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了。当杨靖宇得知日伪军将大肆进犯的情报后，立即开了个诸葛亮会，先听大家意见，最后做总结。他严肃指出，这次敌人出于报复心理，是倾巢出动，必以10倍的疯狂来捣毁我根据地。凭我们目下的军事实力跟敌人硬拼保卫根据地，那是绝对没有把握，必然被敌人吃掉。怎么办呢？撤，全撤，要动员当地老乡跟我们一起撤离，粮食、衣物、牛马、鸡狗都弄走，留下盆盆罐罐就让他们砸吧。是逃跑吗？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为什么要跑？是去打鬼子去。怎么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来打我的根据地，我去端你的老窝。与会人们一听非常振奋呢，这才叫三军统帅呢。去打哪儿呢？杨靖宇在会上没说。晚饭后，大部队接连出发了，指战员原以为一定是攻占磐石县城，结果不是，部队呀，一直奔东南方向开进。这什么嘀咕？这是去哪儿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人打我们的根据地，我打他们磐石县呢？不对不对不对。二师政委傅世昌对身边的二师长说，老李呀，我猜出了，这是要去打我的老家。李敏焕说，啊，桓仁县？嘘，别喊，我猜大概是。怎么是他的老家呢？原来傅世昌啊，是中共桓仁县委书记， 桓仁县当时东满唯一的掌握在我们手里红色政权的县，抗日力量强大，群众热情高涨。后来这股极左的风啊，从北满刮到东满，桓仁县倒是没啥动作，可是磐石有了大动作，把原先的抗日盟军全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自卫队等都各自独立了。俗话说打骡子马精啊，桓仁这边的联合军同盟都散伙了，日军趁机进攻，由吉林派来个伪县长叫韩清溪，联合他的表弟，当地的土匪头子，外号叫大仁义。你听这名多好，大仁义，大仁大义，其实这小子一点都不仁义。红色政权那阵儿，他就是反动派，民主政府去抓过他两次，都让这小子跑了。在华电东部，他拉起200多人的土匪，报号大仁义。这次他表兄韩清溪找到了他，叫他配合日伪军夺取桓仁县城，许诺他将来给他弄个团长干干。这小子卖命喽，带头冲入县城，抓住共产党的干部、农会干部就杀，连家属也不放过。这一下子屠杀掉党政干部、无辜群众700多人，这里就有傅世昌的妻子和3岁女儿。傅世昌带10几名战士杀出敌人重围，后来合并到磐石游击队。现在往回走，正是他当初逃出来的路线，他太熟悉了，不由感慨万千，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再说杨靖宇将军随着军部警卫连走出乱石山基地，不到2小时路程，警卫员江峰向后指：“快看！”杨靖宇带马回头观瞧，吁！啊！只见老根。

居地方向火光冲天，隐隐约约的传来大炮的轰鸣声，队员们全都止住脚步回头张望，有人说完喽，咱们家毁喽，他妈的又是三光政策。杨靖宇也后怕呀，多亏把部队带出来了，我们提前行动做对了，不然得全军覆没。他又担心当地乡亲们是不是全撤了，留下来做收尾工作的同志们怎么样啊？杨靖宇知道这一次敌人一定会疯狂报复，所以他动员当地山民猎户都随部队撤离，多数人走了，还有少数人，主要是老人孩子行动不便的，总抱有幻想日伪军来打革命军，未必会骚扰老百姓，又认为即便敌人来了，看看没有红军，只有一些老人孩子，他能怎么样？最不愿走的原因是舍不得这个破家。常言说破家值万贯，何况又是数九寒天，真不愿意离家出走。杨靖宇派人下去反复动员，发现还有的老乡没走，就留下了副师长程斌带一连人再去做工作。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命令军部警卫部队停止前进，叫警卫排的人去迎迎收秋的部队和老乡。警卫排在黄生发带领下，没走多远就看见程斌带部队跑步前进赶来了。怎么样，和敌人遭遇了吗？程斌说别提了，差点让鬼子包了馅儿。军长呢，在前面等你呢。好，杨靖宇他一看程斌带人赶来了，挺高兴，又见这里没有老乡，就问群众呢。哎，可能全拍进去了，鬼子这次炮火太凶了，弹着点密不说，好像挺有层次，不是一般的小炮，是重迫击炮，打的人抬不起头来，多亏咱那地窖子窝铺啊救驾了，铁山根是死角，炮打不着，没来得及撤走的老乡们呢，哎，全完了。炮声一停，我们抓这个空往外撤，一看山寨四周漫山遍野全是敌人的火把，我们寻找灯亮比较稀的地方往外突围，遭遇了两次鬼子的接机，后来还是从一队伪军的防地过来的，那些伪军说过去咱们放过他们，今天他让我们过去，完事儿，他们朝天上开了一阵枪。哦，杨靖宇为遇难的乡亲们难过，一看程斌带的人损失不大，记住这笔仇恨，血债必须以血偿还。命令部队出发，在黑山林场追上了大部队。杨靖宇见这里山高林密，是个大的木帮，老把头是河南人，跟杨靖宇一攀谈是老乡，倍感亲切。杨靖宇说，老哥，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行吗？杨司令啊，弟兄们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您想咋住就咋住，这个地方没鬼子也没汉奸，俺们这里的木帮除了山东的就是河南的，全是关里来的。杨靖宇又向他了解一些当地情况，原来这个地方啊已属桓仁县管辖，但是桓仁的日伪军从来不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曾是红色政权基础较好，敌人控制了县城后没事儿不大出来，也不敢轻易出来，各地柳子帮森林队都拉起山头，见着大股日伪军就躲，小股就打，弄得敌人挺头疼，干没辙。老陈这个木帮就是山林队，也有枪，杨靖宇和几个干部一研究，决定攻打桓仁县城。
他叫

苏建飞的三师为主攻，占桓仁县城，二师负责打援，一师迂回佯攻磐石县城，迷惑敌人，各师立即行动。单说苏建飞带领队伍出发了，苏建梅带女兵团一个营配合三师行动，队伍秘密运动，到离县城五里地的华皮沟林场待命。苏建飞和宋铁岩商量，强攻不如智取，先派一支小队伍混进去做内应，到时候再来个内外夹击。老宋说好，组成突击排我带进去。哎，你是政委还是留下吧？老苏啊，你是信不过我，啥政委不政委的，干这活我比你们有经验。那也好，不过你可得小心，突击排的人选由你挑。好，老宋亲自选拔了30名战士，都是20以上30以下血气方刚，武艺高强，枪法绝伦的。又挑了5名女战士，有苏建梅带领这支小分队简直太精干了，他们告别了苏建飞出发了。离县城不远，前面有个屯子，进屯一看，哟，太肃静了，家家关门闭户。苏建梅说，这大白天是咋的了，闹瘟疫了？老宋说，咱们就在这儿找个地方先住下摸摸情况，那就找个大户先去打听打听吧。苏建梅找到路边一户人家，进门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喊了两声不见动静，他带俩女兵滋妞推门进来了。屋子不大，屋里没啥家具，4个旮旯空着。到里边往炕上一看，见有几个人围着一床破被在炕上哆嗦呢。细一看呢，是老头老太太当中加一个2-3岁的孩子。建梅说，老乡别怕，我们不是满洲国兵，也不是胡子，我们是东北抗日革命军。老头听了，瞧瞧老太太，老太太瞧瞧老头，两人又把眼前的3个女兵看了看，革命军是啥军头啊？你们跟东北红军是一伙的吗？有个战士说，我们就是啊，原来叫红军，现在叫抗日革命军。老太太一听，哎呀一声，姑娘哎，早说呀，差点没吓死我呀。老头翻身下炕找鞋，哎呀亲人呐，可把你们盼来了，快快快，老婆啊烧水来，坐坐坐。苏建梅说，别忙大爷，我想问问这屯子叫啥屯啊？东兴旺屯，好名啊，咋瞅着一点都不兴旺呢？大白天的家家庇护，哎，可别说了，眼瞅着就活不了了，还兴旺啥呀？发生啥事儿了？咋就活不了了？老汉这才哆哆嗦嗦把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屯子是个山乡，多以狩猎为生，也有挖棒槌的，挖棒槌就是挖人参的。总共啊40多户，屯子东头有个比较不错的大院，是申把头孙毅家。孙老头老两口子去年儿子上山挖棒槌，一直没回来，有人说在妈的山死了，也有人说看见过他好像在哪个柳子里当胡子。老孙头老两口就守着个寡妇儿媳妇和16岁的孙女儿过。这一带啊是城鞭子，离桓仁县很近，日伪军经常来骚扰。头两天来了一伙伪军，还带着几个警察到屯子里查户口，领头的是警察署的署长，叫李兴东，就是过去的胡子头大仁义。自打他跟表兄伪县长韩清溪打回县城后，因屠杀共产

干部和家属有功，鬼子给他个署长当，挂警政衔儿。这小子摇身一变，由胡子变汉奸了，是越变越不怎么地。可他自己觉得一步登天了，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从此衣冠仗势，欺压良善，想讹谁就讹谁，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给你扣个反满抗日的帽子，拉出就枪毙，坏事做绝。哎，他觉得比当胡子绑票来钱容易多了。也不知打哪儿啊，听说兴旺屯老孙把头的儿子离家没回来，他觉得老孙头挖着一辈子棒槌，肯定有家底儿，就带人来了。本打算以查户口的名义给老孙头扣上抗日家属的帽子额俩，可意外的收获一眼就搂上老人的孙女灵芝了。李兴东一瞧，哎呀，这山沟里愣出来这么一只金凤凰，这小子俩子一眼就离不开姑娘了，属瞎忙子的往肉里盯，把姑娘看害臊了，扭头跑了。李兴东的哈喇子流了多老长啊。旁边姓沈的警官低声问，咋的头搂上了？李兴东用手抹了抹嘴说，我老早就想张罗个二房，总没瞧着对眼的，哎，我看就是他了。妥，还是署长有眼力。这个姑娘小名叫灵芝，那可真是咱们环仁县十里八村数得着的灵芝草啊。要是嫁给署长，那才叫一颗灵芝草插在大人一瞪眼问，插在哪儿了？姓沈的觉得说走嘴，忙改词儿，插在金銮殿上呗，你还以为能插在哪儿？妈的，我以为你说插牛屎上了呢。不可能，哪有您李署长这么好的牛屎啊？去去去，别瞄了，越瞄越黑。这差事儿交给你办了，办好了我提你一级，你老请好吧，等着当新姑爷吧。说完，这小子进屋见了孙老把头，笑嘻嘻的一拱手，恭喜恭喜，孙老爷子大喜呀。孙老头愣了，哎，沈警官，这话从哪儿说起呀？我来道喜，自有道喜的因由。我问问刚才出去那姑娘谁呀？那是我孙女。多大了？16了。有婆家吗？她才16。老头刚想往下说没有，老太太听出姓沈的话不对劲儿，她心眼来得快，忙抢过老头后半句话说，都16的大姑娘还没婆家，早有主了。老孙头也醒过枪了，忙说有了有了。姓沈这小子皮笑肉不笑的说，咱们呢都外面混的，当着水贼的面甭使狗刨，咱把话挑明了，我呢是好心好意给姑娘做媒，男家是谁提起你们别乐晕了，就是我们署长啊。我们署长今年岁数不大，才46岁。老头一听，哎，他不是过去那胡子头大仁义吗？对对对，你说的那是过去的话，常言说好汉不怕出身低，胡子咋的，那张大帅、冯林阁、吴大舌头哪个过去没当过胡子，我们署长过去拉柳子报号大仁义，听着报号你就知道了，那叫仁义山大王，如今是大满洲帝国环仁警察署的大署长，钱比过去当胡子时候挣的还多，你孙女儿嫁过去就是署长太太，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婢，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完的富贵。

咋的？两位老人家乐晕了没有？老孙头压着火说，我谢谢沈警官的好意，我说了，我家灵芝有主了，少来这套。慢说他还没人家，即便有人家，你们给我退了。老太太说，我们这当爷爷奶奶可做不了主啊，得等孩子他爹回来呀。当当当当，他爹没在家，干嘛去了？别当我不知道，他那才是上山当胡子去了，他是共产党的红胡子，一人当红匪，全家灭门，知道不？我这完全为你们好。灵芝的娘在里间屋听得清清楚楚，她本不想出面，寻思有公公婆婆挡住就行了，这会儿听姓沈的这么咄咄逼人，俩老人招架不住了，她只好露面出来说，沈警官，你不要血口喷人，说我男人是红胡子，你有啥凭证？再说了，红胡子家的闺女你们署长也敢要？这几句话把个姓沈的给造没电了。就在这功夫，一只守在门外听声的大人一踹门就进来了。啊，要啥凭证？我就是证据，我说谁是红匪，他就是红匪，我说谁不是红匪，他即便是也不是。说完把屋里人打量一遍，哟，他一看站在面前的妇女岁数比自己还年轻，虽然穿得朴素，可掩饰不住的端庄秀丽。哎，你谁呀？我是灵芝的妈。哈哈哈哈，那太好了，连你我一块儿娶。

就在你身边流泪。为何人与人作对？为何人与人相随？哎呀，我说明。

老上海之所以能留下如此多经典曲目，当然是因为那个年代优秀的创作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既会写歌也会写文章，既会拉小提琴也会排话剧，是真正的才子。

南屏晚钟。这首歌是由著名填词家陈蝶衣创作，他一生为3000多首歌曲填词，代表作有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春风吻上我的脸等等。2007年他在香港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这是黄小琥的版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无论曲风如何变换，配器如何搭配，经典的旋律注定流传于世。上世纪40年代，吴英英就把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唱红了山海滩，多年来被历代歌手所演绎，真正的环肥燕瘦，味道各有不同。

千里寄相思。历经岁月的沉淀后，这些旧旋律慢慢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明天的节目继续为你送出老上海的怀旧歌曲，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婉，今天继续来听老上海的经典歌曲。提到老上海，不能不说周璇。作为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她的名字是流行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她音色甜美细腻，被誉为金嗓子。只可惜当时录音设备有限，我们是没有福气听到那委婉动人的歌声的。

天涯歌女凤飞飞。天涯歌女是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的主题曲，由贺露汀作曲，田汉作词，周璇以此曲红遍天下。因为歌太红了，以至于后来又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周璇也凭借着在电影当中出色的表演，奠定了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真会给我一个吻。在现代电影当中呢，经常也会出现一些经典老歌，这当然和导演的喜好有关。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周杰伦带桂纶镁到 CD 店为他戴上耳机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此时传来的歌声令人屏息，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情人的眼泪。这首歌的呈现是退隐已14年的姚苏蓉回到了大家的眼中，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出生在澳门的潘秀琼。在那个没有版权的年代，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以至于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最先拥有他的人了。就如这首《采槟榔》，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来自湖南湘潭的李景观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的，歌词朗朗上口，简洁明快，经周旋一唱，风靡上海。

蔡槟榔、高胜美。1936年，又一首经典歌曲出现在世人眼前，就是有写出《长城谣》等无数爱国歌曲的刘雪安为电影《三星半月》所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讲的是男子参军前与恋人依依不舍的情景，可导演没有经他同意，就让编导填写了歌词。对此，刘雪安极为不满，但碍于情面没有拒绝。可就是因为其中的歌词，刘雪安曾被关进牛棚22年，并导致双目失明。

可日君再来。每当看到电影里既摩登优雅又混乱残酷的旧上海场景，就很好奇30年代的上海滩究竟是怎样的呢？从郭沫若的上海印象，到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再到张恨水的红粉世家，那些品味格调浪漫奢华的风情下掩藏的又是什么呢？就让那个传奇都市永远保留着那份神秘吧。我是丁兰，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浪子燕青见着素元景素太尉，哎，非常非常顺利。您说邪门不？要说顺，一顺百顺；要说别扭，没那么别扭的。那素元景官居极品，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你看多顺的。苏元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哦，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燕青，想留他吃饭。燕青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呢，一看燕青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儿，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哥俩研究了再三，哎，最后哥俩一块儿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高俅就在这儿住，也在这儿办公。哎呦，门楼高耸，戒备森严呐。他这个府邸比素元景呢威风的多。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呀。哎，还是前通神路。最好打点一个府中的人就好办事儿了。等出来一个瞅一瞅不行，这位长得横眉立目，不好对付。一看又出来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粘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来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侯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燕青一看就是他，年轻。

0: 听人好答对，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小哥辛苦了。这小雨侯看了看不认识，啊，你干什么？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我不认识你，跟你喝哪门茶呀？哎呦，小哥是贵人多忘事哦，你认识我你忘了，你还帮着我办过事儿呢，是吗？这小雨侯不愣不愣脑袋想不起来了。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戴宗在这等着呢。呵，盛情款待，香茶点心都摆上。这小雨侯就问我说，这位，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了。哈哈哈，小哥，你呀，不算不对，咱俩初次相见，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侯一听不乐意了，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呢，帮我办件事儿，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十两，往小雨侯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这小雨侯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不过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那你先说说吧，叫我帮啥忙？请问小哥，您是不是三司殿帅府的人？
1: 是啊，那还错得了？你瞅我穿的戴的，
0: 我打听打听，前番三司殿帅高俅高的人从前敌回来了，捎回来梁山两个人，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个叫铁轿的月和，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1: 啊，对呀，那俩人我都见过，
0: 那是我家乡的朋友。哎呀，他俩离家日久啊，孩子哭大人叫的，想见见他们。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啊，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哎，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2: 不，这个，对不起，我办不到。
0: 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殿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顺，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呢，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儿，这是一。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侯门深似海，他们在锦后院，我哪见得着啊？我无能为力。小哥，您呐不必客气了，别看你年轻，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你要能给帮帮忙，我必有重谢，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你看举手之劳，真格的你能拒绝吗？小哥，我这求您了。戴宗也说：“是啊，是啊，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兄弟，受受累吧。 这个小雨侯看了看。

这块银子巴嗒巴嗒嘴，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

燕京拿着银子就硬塞在他兜里头了。这小雨侯挺受感动，行，够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行行行，拜托拜托。燕京戴宗在这儿等着，小雨侯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猴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的月河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了，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的月河一看燕青和戴宗，哎呦，乐坏了，刚要张嘴，燕青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的月河久闯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咧咧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侯才说，这好不容易呀、啊、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啊！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这小雨侯说完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也不管什么活儿，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这种人十分讨厌呢。小雨侯明白，他走了之后，燕青往前一凑合，岳大哥，我跟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哦，都把我们急死了，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到这儿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哎呀，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可把你们盼来了。听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萧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殿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儿紧靠着后墙啊，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行行行行，咱就说到这儿啊，不见不散。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小雨侯这阵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行了行了，多谢，十分感谢。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侯，小哥拿着吧，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叫你，哎呀，急人之难，你是好人呐、啊！哎，岳大哥，你跟着小雨侯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哦，再见再见，告诉我家里的人呐、啊，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儿挺好。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着小雨侯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就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地形。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后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到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般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地歇着。书说简短呢、啊，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带着，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也没结账，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殿帅府。

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他俩就上了船了。在船舱里一眯，这还避风还挺好，又闭目养了会儿神，估摸着三更天过了，快到四更天了。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了后墙，看看左右无人，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咻，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头子儿从墙里头抛出来了，啪嗒，咕噜咕噜，燕青一看妥了，里边的也准备好了。燕青告诉戴宗：“你在外头等着。”燕青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往后倒退了几步，看看这墙，在手上吐了口吐沫，哎，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扔一声就离了地了，身子飞起来，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哎，用肚子抗在墙头上。戴宗在下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也就是燕青啊，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在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吗？我是月和，我是萧让，来了来了，等着啊，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提落上来。哎，好好好，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个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到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啊，像拔那水桶差不多少，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儿，先把月河提了上来了。月河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它系到外边，戴宗把它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眯着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好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放了，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一口气跑出十里地，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哥四个相视一笑，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走吧，回家吧，走人呢。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姑娘李师师，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春心荡漾啊，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想以身相许，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呀。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影都没了。李师师是心乱如麻，整天唉声叹气，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他暗自着急，暂且不说。单说这一天，三六九大朝，八臂徽宗赵佶升座八宝金殿，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要是往常啊，他指定是这套词儿，
告诉店头官，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啊。今儿个破例，他命令店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那位说，那帘干嘛的？挡着的，皇上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八弟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童贯一听叫我，赶紧出班跪倒，往上叩头：“臣童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近前来。”是，童贯不明白怎么回事，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离着皇上不远了，把头一低：“陛下。”八弟徽宗看看他，抬起头来：“哎，你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朕，朕要问话。”是，童贯这心蹦蹦蹦蹦直蹦啊！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儿，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八弟徽宗瞅了瞅他，下面跪的是谁呀？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不敢不答呀，正是小臣童贯。你是童贯吗？童贯呐，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哎，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天高地厚之恩呐！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呸！大胆的童贯呢，你怎么报答我的？你欺骗了朕，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朕且问你，前番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你怎么打的？哎，你回来你怎么说的？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你再给我说一遍怎么回事。童贯心里头有鬼呀，没等说呢，额角就冒了汗了，浑身上下抖作一团。是说、是遵旨。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草寇，因为军事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洗兵霸占，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住嘴！童贯呐、童贯呐，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啊！我替你说了吧，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了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呐、你丢死个人呐、你呀、你不敢说实话，隐瞒实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你打算避重就轻，朕岂能饶你？

帝徽宗赵佶怒气冲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童贯欺君，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童贯是做贼心虚，在下边跪着听着，哎呦，他不明白怎么皇上掌握情况这么清楚啊，无言以对呀、啊，赶紧把这身子趴到龙阶上哆嗦成了一团了。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呀，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在在，把童贯拖出去斩首示众，杀，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打掉纱帽，扒掉蟒袍，拧胳膊掐着往外就推呀、啊。这童贯呢、啊、临死之前就嚎上了，陛下呀，饶命啊，陛下开恩呐、啊。念奴才侍奉陛下多年呐、啊，陛下开恩呐、啊。您说这四大奸臣把持朝政这么多年，比的爪牙和须子有的是，走童贯门路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都在朝堂之上，能眼瞅着童贯掉脑袋吗？呼啦超跪倒了二三十号啊，陛下刀下留人呐、啊、陛下开恩呐、啊、童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念他服侍皇上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陛下从轻发落才是，陛下开恩呐、啊、大伙儿这一求情，八帝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一想童贯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啊，算了吧。他这心又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童贯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谢我主不杀之恩。当童贯呐、啊，童贯呐、啊，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没？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一，你听懂了吗？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谢谢各位大人，谢谢各位大人替我求情，下去。哎呀，这童贯捡了条命，前后心都湿透了，退回班部那心还一个劲儿的猛跳呢。这八臂徽宗这气儿上来了，高俅何在？你看我，我看你，高俅没来呀。有人向他请教，陛下，高太尉从前线回来是卧床不起，请了长假了。哼哼，他是真有病啊还是假有病？我看他装病，他不敢见朕。我跟各位说，高俅也大丢人呐、啊、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他本人还被抓了俘虏，他隐瞒不报啊。但是以后朕才知道实情啊。好了，我放着他的，多咱见面我再讲他问罪。各位啊，还有一件事朕要向大家公布。朕才知道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是义士、他们有各种原因被迫为贼，就是所说的逼上了梁山。我听说他们一贯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不骚扰百姓，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为呢？战役已决，对水泊梁山宋江等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卿等以为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圣明。你看当大臣的大多数溜须捧屁的货，皇上怎么说他们怎么拥护。八臂徽宗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太尉素元景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臣接到我同窗好友文焕章文参谋的一封信，请我主龙目御览，呈上来。燕青那封信呢、都在文太尉身上，在袖筒里拽出来，双手呈上。这赵吉还真就认真了，仔细看了看，跟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般不二。爱卿，这封信你哪来的？是梁山一个叫燕青的送到我府里。我听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你下去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着日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吉来了高兴劲儿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亲提御笔，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用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呢，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了。这素元景也非常非常的认真呢、着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3-4天呢，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皇彩亭，这一

天拜别八臂徽宗才上了路，百官送行，到十里接官厅，百官抱拳呐、太尉，愿此番成功，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身了。路上一站一站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也听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叔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我听说了，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对了，皇上圣明啊，送来了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啊？哎呀，太尉圣明啊，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呢、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呀、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呢、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哦，不会出什么岔头吧？不会。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呢，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水泊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是是是是是，卑职遵命就是。这素元景住的济州，第二天张叔夜带了20个人骑着快马赶奔水泊梁山。那梁山的消息太灵通了，前文书咱说了，燕青戴宗铁教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平安返回忠义堂，见着宋江把什么事都说了。宋江一听特特的高兴，好好好好，我看此番招安有望，燕青啊戴宗你们立了大功了、重重的赏你们。要打这儿开始，宋江睡不着觉了，告诉其他的人继续打探消息。素元景这一出京，宋江在梁山就听着信儿了，跟吴用说：军师招安有望了，报钦差已到济州，这回招安是千真万确的事儿，相当隆重了，还带来不少的礼物，都是皇上的赏赐。好好好好好，宋江激动的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倒背着手在忠义堂来回直溜，喜形于色，嘴都合不拢了。太好了太好了，军师你看咱应该怎么办？大哥这还用问吗？咱要隆重接待钦差呀、方显我们的诚心。是啊，再后两天再说。好好好好好，宋江抽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沐浴更衣，洗手净面，亲自上了一炷香，不住的磕头，虔诚的祷告：上苍保佑，这次再别有变化了。如果平安的照了安，我们入朝为官，我一颗心为朝廷尽忠，绝无二致啊。他就怕有变化。这个消息在梁山传开了，有喜有忧，高兴的人呢是多数的，一看咱不是贼了，把贼皮扒了，起码名正言顺呢，接受朝廷的招安，咱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挺起腰板为官呢，这是好事儿。

也有一部分人不痛快。咱说过，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武二郎、鲁智深等等等，不痛快。心说到底招安了，哎，到底走上这条路了，是福啊还是祸？这如果说他们耍弄的是权术，我们放下刀枪，哎，捋捋顺顺跟着进京了，人家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再想拉出一帮人来，再想开创一个局面，谈何容易呀、啊？这么坚固的梁山就放弃了不成吗？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做不了主啊。嗯，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些人是暗器暗憋。单说这天，宋江、吴用、卢俊义正在忠义堂议事，议事的内容也离不开招安。有人上来禀报，济州太守张树业领人到了。哦，张太守来了，请。宋江、卢俊义等人亲自下山来接呀。一见面，宋江带头就跪下了：“太守大人在上，文面小吏宋江迎接来迟，死罪死罪。”宋义是平身，何罪之有？各位义士，本官来给大家道喜来了。一句话说明问题呀、啊。再看张树叶拉着宋江的手，谈笑风生走入忠义堂。宋江吩咐一声是上情款待。弟兄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来打听消息。忠义堂里外全是人了，静静听他们的谈话。张树叶说：“宋义士啊，钦差大人素元景、素太尉奉旨已经到了我的济州，派本官前来打招呼。你决定个日子，何时见钦差，什么时候把他请上水泊梁山。大人，事不宜迟，时间多了就有变呐。我看您了住一晚上，明天返回济州，三天后我列队迎接，把太尉接上水泊，您看怎样？”好，一言为定，就是三天。款待完了，张树叶歇了一晚上。这天晚上宋江陪着谈得挺投机。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宋江还想挽留，张树叶一摆手：“那么大的事情还没办呢，我哪有心在这住下，我告辞了，回去要禀明钦差。”宋江一使眼色给包了个包，沉甸甸的，净干货呀。宋江接到掌中往前一递：“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呐，没别的意思，这点礼物请太守笑纳，这代表我们108位十万之众的心，请您收下吧。”这是什么？嘿，卢俊义说：“打开打开，叫大人过目。”啪这一抖了开，金光灿灿，还是那句话，翡翠钻石猫眼，拿出一块来价值万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发光的是珠宝啊！就这一口的，这一个人拿下去，你就折跟头花，搭把式花，可劲儿花，哎，随便花，花五辈子你也花不完。梁山有的是家底儿。真没有想到，张树叶冷笑了一声：“哎呀，好东西呀、啊，好东西。”不过宋江啊，各位，我要驳你们的面子，我是个穷命的人，那点薪俸我都花不了，这外财我不稀罕，你们拿了回去我是绝对不受。怎么给？张树叶不要，到底也没要。宋江把他送走了。

说那宋朝那官儿就有这么公正廉明的？哎，有啊，清官不在少数啊。你寻都是贪官呢、啊，谁都见钱眼开呀、啊？哎，那羊群里头出骆驼，群鸡里出彩凤，那也是有的。张叔夜是有名清洁的廉官呢、啊。果然，拒不接受，所以宋江众人无不佩服。书说简短，张叔夜回到济州，见着宿太尉，把事情说了一遍。那块咱不说，单说宋江睡不着觉，一声令下，梁山做好了准备，从忠义堂、四望山、太平山开始布置，结彩宣灯，香花铺地呀、啊，打扫卫生，一直出了三道浦子城，过了金沙江，一直到济州，快到城门脸这儿了，收拾的是干干净净。五里地一个西棚，十里地一座接官棚，派的鼓乐手敲锣打鼓，另外悬灯结彩，欢迎奉旨的钦差呀、啊。宋江他们呢，里外三心全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迎接钦差。怕这李清啊，宋江又叫军师吴用、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御笔将金大坚四个人率兵200，不准拿武器，到济州北门前去迎接，陪着钦差一块上山。宋江卢俊义率领弟兄在这等着。单说钦差素元景到了指定日子这一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满身官服。张叔夜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得陪着去。再看三座黄彩亭，头一个亭子上供着黄王圣旨，就是诏安的诏书；第二个亭子上全是皇上赏赐的绸缎；第三座亭子上是御酒，这亭子比较大，多是个人抬着。素元景在外头上了马，张叔夜陪着，文武官百十来号左右护着，浩浩荡荡赶奔水泊梁山。出城不到十里，就见道边有一伙人下了马，在那跪着。素元景就一愣，哎，这是什么人？张叔夜说了，太尉，这是梁山的人前来接您，为首的正是梁山的军师吴用。哦，好好好好好好。素元景还真就不错，甩凳下马，亲自来到四人近前。吴用往上叩头，小可吴用拜见太尉。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军师吴用，正是罪民。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啊！你忘了吗？咱们在化州水面上曾经谈过。是是是是，太尉好记性，您还记得呢？记得记得。好好好，咱们一路同行，太尉请。这几个人陪着，走五里地吹吹打打，走十里地吹吹打打，这沿路之上几十里都是香花铺地，鼓乐喧天呢，一个劲儿放了爆竹，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嘡嘡嘡啷嘡嘡嘡啷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真是激动人心。说话间，到了金沙江的江边了，宋江率领众位弟兄跪在江边等候钦差。一看大队人马到了，宋江带头磕头。钦差大人在上，罪民宋江等迎接大人。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头像捣蒜相似。吴用介绍，太尉啊，这就是我哥哥梁山的头领宋江。哦哦，闹了半天是宋义士。素元景甩凳下了马，一直来到宋江近前，伸手相搀：“宋义士，别来无恙，但愿此次招安能一帆风顺。”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就一点四。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们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远离它，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数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中音的德德玛，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上的骑手》。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马背上的骑手来自于德德马。其实说到这个马，说到骑手，还有驰骋草原，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蒙古族始于古代的望涧河，就是我们今天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一带，在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的生活。尽管这种生存的方式啊，在我们现代社会被弱化了，但是仍然被视为蒙古族的标志。就好像人们知道子君是新疆姑娘，总是会问我说，哎，你会骑马吗？你们住这个帐篷吗？等等问题一样。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从草原来，可能我们也会，我们所谓的内地人也会想当然问他们，你会骑马吗？你爱吃羊肉吧？你热爱草原吗？而蒙古人大多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当然了。

唐格尔蒙古人。我们刚刚说蒙古族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他们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就是音乐舞蹈在艺术上也是居于相对显赫的地位。蒙古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永恒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14世纪用波斯文写成的史籍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也就是传说中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听听这首歌吧，我轻轻的额尔古纳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才共享的这一曲努尔哈赤的骏马是来自于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老师。在多年之前，他出版了一张专辑《边疆情民族意》，那其中呢有很多创作的歌曲都是胡松华老师和爱人一起带着工作团队深入到四面八方，比如说内蒙、云南、新疆、西藏，所采集和改编整理的一些民歌。胡松华老师其实为我们知道的是唱着赞歌向我们走来，最早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那时候他还如此年轻。他出生在北京，可是因为唱了赞歌，所以每每到草原，草原人民总是把他当作草原的儿子，盛情的接待他。在最起初歌唱者的胡松华也为多部歌剧配唱，甚至扮演其中的主角，比如说歌剧《小二黑》，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小二黑结婚》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他是扮演这个小二黑。在很多的歌剧当中也是，比如说这个《阿诗玛》当中也是有着精彩的唱段，我们来听听《小二黑结婚》当中《青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当然这一版是郭兰英。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我们再次喜悦的相逢，这是你熟悉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朱明瑛。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也做过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今天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一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轻轻地用我们的耳朵和心把它们撷取。一首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谢彩云带来的紫竹调，紫竹调是江南地区的汉族民歌小曲和爱情小调，同时也是上海的地方戏沪剧和滑稽戏的基本曲牌，常用曲调。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歌小调集，继续和你共赏，同时也希望这些歌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到你的心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经典的云南滇西民歌，由云南歌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放马山歌》。

0: 放马山歌。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混居地区，自从明代以来，陆续的有很多的内地汉族迁移此地，他们所带来的汉族传统艺术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实呢，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以来啊，音乐家们在这里美丽的彩云南采录到了一大批传统的民歌曲目，其中一部分和中原地区仍然保留着某些亲缘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比较多的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内容。所以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云南彩云南的民歌地域风格变得更加鲜明，这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纯美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王三姐赶集。这是一首安徽的凤阳民歌，是双条鼓，也就是安徽凤阳的花鼓调之一。双条鼓指的就是凤阳花鼓，也叫做花锣小鼓。它是一种节奏鲜明的、姿态轻柔的民间歌舞。所以刚刚我们在听到这段好像是带有说唱性、有着戏剧性情节的王三姐赶集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那种画面感的。凤阳花鼓它最初的表现形式呢，就是姑嫂二人，一个人击鼓，一个人敲锣，口唱小调，花鼓小锣作为伴奏乐器穿插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呢，新的文艺工作者们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采用小鼓伴奏演唱。这小花鼓小巧玲珑，大约是直径3寸左右，鼓条呢是2根1.5尺左右的细的竹根，所以这个表演者啊，单手执鼓，另手执鼓条来敲击鼓面，所以这个双条鼓由此而得名。还记得吗？那首传唱特别广的凤阳花鼓歌，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单会唱一支凤阳歌。这就是安徽民歌小调凤阳花鼓。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0: 成千年。

0: 智新智慧，创当代救新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五经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副教授高明。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呢，导播就和我说了啊，说啊，有很多刚听到我们多福多寿栏目的新朋友啊，都十分着急，迫切的想和我连线沟通啊。为啥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剩啊明天最后一天了。一旦错过了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那就得花2880元一副的价格购买了，并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啊停止免费发放。大伙都不想错过了这次活动啊，所以呢想先和我通通话，说说自己的病情，这样啊心里就更踏实了。大家都如此的信任我高明军医，我内心啊也特别的感动。正所谓啊，信者为一，正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和认可，才有这么多患者呢每天坚守的电波前听我讲课。那我就绝不能啊辜负大家伙呀，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也是一名党员，一言一行啊必定啊实事求是，真真切切，咱得对每一位患者呀高度负责。所以在这里啊跟等待和我联系的朋友们说一声，只要你不是啊先天性心脏病，也不是心肌桥的，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用，就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可能有人就说了，高主任啊你净说大话。说实话啊，还真不是大话，我没那金刚钻，绝不拦那瓷器活。我从事啊军医40多年了，这一辈子啊一直专攻心脏病，别的病我不敢说，也不擅长治，但论治啊心脏病的问题，我有十足的底气和发言权。这么说吧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多年用的最好的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啊大力丸呀、啥毛病都敢治，包治百病，更不是那种啊临时治标的像速效救心丸这样的顶药，只管一时，治标不治根本，离不开断不了，需要你一辈子啊天天的吃。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那咱说用药七天。

天呀、能看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啊，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7天，最直观的变化就让你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

0: 第二，老是感觉胃胀啊，胸闷，心口发慌。那这样就不用担心啊，因为消化差，饱腹胀痛导致的心率啊飙升，心肌耗氧量啊加大，这样就能大大的改善啊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问题，为心脏筑起了健康的防线。那睡得香就更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心脏病患者呢，晚上一躺下啊就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后半夜呢啊时常啊被憋醒，所以说几乎啊天天晚上啊熬大夜。其实这样是最伤心血啊，耗损心功能，最终形成啊恶性循环，加重啊冠脉的堵塞，加大了心肌梗死、心衰的风险。但用上长效救心丸7天啊，就让你夜间平躺安稳啊，不憋闷，减轻心脏的负担，牢牢地稳住了心脏的功能，帮你呀、啊、远离了心衰、心梗的隐患。排得畅同样很关键呀、啊，心脏病人呀、啊、几乎不敢用力排大便呀、啊，一旦排便费力了，肝结憋气，腹压飙升，会猛增心脏压力，特别容易啊诱发心梗，加重心衰，甚至啊直接心源性猝死。所以大家看呢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心脏病人啊保心保命的根本呢？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让你在7天之内啊稳住心脏的根基，即可远离心脏病加重、心梗猝死、心衰恶化的发生。所以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机会了，放心大胆的使用。过了明天大家再想用长效救心丸，就不能享受到啊1.8元的优惠了，而且呢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停止免费发放。所以说啊，大家赶快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说到心脏病啊，有一个病比癌症还磨人呐、啊，还要命。在我们国家啊，将近有3000万人呐、啊、都栽在这个病上了。他看着虽然不是绝症，却比癌症还难缠呢。一旦确诊出啊这种疾病了，调理不当，治疗方向错了，基本上啊没法逆转。从确诊到离世啊，快的也就3-5年，慢的呀、啊、最多撑不过7-8年。所以说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病啊称为慢性等死病。很多病人呢可能好奇了啊，这是啥病啊这么厉害？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人人啊要警惕的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尤其像常年呢、啊、患有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的病人，肺里长期的缺血缺氧，为了维持啊呼吸的正常运转呢、啊、肺里的血管呢、啊、会被迫剧烈的收缩，可血管这么一收缩呀，血流阻力啊就会成倍的暴涨。心脏要想正常的供血供氧，得把这个血液泵进肺里面，必须得花上几倍的气力，这样会让负责给肺供血的右心室啊长期的处于高负荷状态下工作，最终导致了右心室啊像吹的气球一样变大变厚，最后呢彻底的瘫痪。这样的时候啊到医院一检查，这就是典型的右心衰呀。可往往很多病人呢还不知道呢，在发展成啊严重肺心病右心衰之前，实际上呢身体啊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结果呢被我们给忽视掉了。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么多年来我临床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典型报警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下来啊。咱们记住了这些关键时刻啊，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这些信号啊特别好记，一共就十二个字啊，一推肿，二箍紧，三趟喘，四没影。那说到一推肿，就是早上起床好好的，可一到下午呢，哎呀，这个脚踝啊脚背啊就开始发肿了，用手指这么一按，会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呢也回弹不上来，这在医学上叫凹陷性水肿。那么这个时候啊，原本啊合脚的鞋子怎么都穿不进去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千万别当成了啊湿气重啊肾亏虚来看待，这其实啊是心脏衰竭啊在向你啊紧急求救的，这可是大病啊，不是肾虚。二箍颈呢，就是啊颈静脉怒张，大家自己啊就能自测了，拿个小镜子啊照照你的脖子两边，是不是有青筋啊鼓得老高老高的了，弯弯曲曲的啊像蚯蚓一样往外啊暴突，这是心功能衰退的典型表现。心脏回血，泵血能力下降，血回流啊不畅，堵在了颈静脉里面，才会出现青筋暴骨、三趟喘。说的是晚上啊根本没办法平躺睡觉，一躺下呀就胸闷憋气，喘不上气来，非得要把枕头啊垫得高高的才能勉强睡得觉，严重的啊只能坐着睡觉了才能勉强啊喘匀气。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心衰了，平躺呢会让体内的回流血液增多，加重了心脏肺的负担，立马就憋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啊垫高枕头坐着来减轻啊心肺的压力。四没影是隐匿心衰，没有明显的症状，平时啊是胃口突然没了，胃肠道啊淤血水肿，肚子啊胀闷，压根啊不想吃东西。肺心病啊一旦拖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呢、啊、全身的血循环啊严重的受阻，淤血堆积在肠胃当中，造成肠胃水肿，自然呢就肚子发胀后食欲。所以当我们出现一推肿、二箍紧、三趟喘、四没影啊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高度警惕啊，不给病情恶化可乘之机。可现实当中啊，很多已经确诊的肺心病患者呢也常年在吃药啊反复的住院调理着，为啥病情啊始终不见一点好转，反倒啊还越治越重了呢？那就是因为啊治病的方向压根就错了。就比如说肺心病这个大病啊，看似症状是客串痰并发在肺上，实际上最终死亡的根源呢、啊、是在心衰上。临床上啊真正单纯啊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肺心病患者几乎是没有多少啊，反而将近有 90% 的患者呢最终都是死于啊心脏衰竭。可常规治疗用药呢又全都是啊把重心放在了止咳、平喘、化痰上了，比如说吸氧啊、打抗生素控制感染呐、止咳化痰呀、甚至还用上了激素来调理，再搭配利尿剂啊等等，这些通通啊只能暂时的压住表面的症状，却忽略了对心脏的防和治上，导致了患者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呀，病情呢越来越恶化。就

比如说啊，之前那么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90多岁的老人家呢，肺心病了，右心衰竭，高血压。当初啊，家属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啊，老人的身体啊，虚弱的到了极点了，瘦的跟那个皮包骨似的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喘的特别难受啊，一刻都离不开啊吸氧机了。呼吸的特别费劲，看了都让人难受啊。老人家就说啊，就连呼吸这种基本的生理本能啊，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啊。那通过家属啊沟通得知啊，老人家被确诊的是肺心病，还不到3年呢。这3年里啊，辗转了各大医院，常规能用的药啊，几乎用了个遍。啊，你像抗生素消炎呐、止咳化痰呐、激素平喘呐、还有福赛米利尿啊，还有降压强心的，基本都是常规的西药，从未啊间断过服用。可身体啊却一天比一天垮下来了，半点起色也没有，最后啊连吃饭睡觉啊都成了奢望了啊，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说，我总说啊，治标不治根本，疾病必缠身。当我看到患者啊情况如此的严重啊，为了帮他啊保住最后的生机，给老人家啊大剂量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6个小时啊咱就用一次啊，大概用到是4-5天的时候，惊喜啊就出现了，老人家能自己啊坐起来吃饭了啊，并且一顿能吃下啊一碗小米粥。这个以前啊只能是啊家人啊一勺一勺这么喂，顶多吃个小半碗，而且晚上呢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不会在半夜啊被憋醒了，包括排便也一样的好转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力了，肚子胀痛难受，肠道这么一通啊，整个人呢也跟着精神不少啊。家人呢看到老人能吃啊能喝能拉，瘸子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所以我和大家讲啊，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千万别小看呀吃喝拉撒睡，往往这些小事都好了，也就稳住了心脏，守住了性命的根本。大概是1个月以后啊，老人家的腿肿啊胸闷的情况也就慢慢消下去了。等坚持吃完了3副药呢，老人家心肺功能啊恢复得很好了啊，完全不需要依赖啊吸氧机了，下楼遛个弯呢、晒晒太阳呢，也不再憋气喘息了，心率很平稳了。现如今啊都已经停药半年多了啊，春节的时候啊，老人家的儿子给我发来了拜年的视频了，我看到老人家的气色呀相当不错了啊，和第一次相见时候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非常好了。那再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呢会给老人家的肺心病带来如此大的改变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对肺心病啊能做到的是标本兼治，也就是心肺同治。首先因为啊它是3香药油啊活药组合的防剂，防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呢可溶栓化斑，打通血管淤堵之处，而檀香药油呢能直接的入心门，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的损伤。檀香药油当中的檀香醇呢能直接作用于窦房结、风湿枢啊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稳住心率，让心脏不再乱跳。而紫檀药油呢可以修复啊心肌，焕活心肌细胞，三相合一，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刚好啊从根源上阻断了肺源性心脏病的3大死因，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

0: 也就是不让肺源性心脏病要了你的性命啊。而且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坚持用完三副药三箱药油啊，还可以在你的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药油啊保护膜，就相当于啊给你的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管这个斑块啊更加的稳定啊，逆转血当中的坏的油脂啊垃圾啊，那么再也进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硬化了，更不会啊脱落停留。而且这种保护啊是非常持久的，可长达17年，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达到啊不死亡不衰老的状态，相当于啊你的心肺啊能比别人啊多用上将近20年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能啊比别人多活20年不成问题。再有啊，长效救心丸除了三香药油以外，方剂当中呢还有红花、天珠黄、北沙参这样道地的中药。像红花就不用说了，可以活血通脉，修复肺血管，重建肺部的色质循环，滋养肺小叶和肺脏细胞。而北沙参呢能养阴润肺，止咳平喘，还能清洁啊肺部的炎症。天珠黄呢专攻啊豁痰开窍，陈年的啊老年痰啊肺内的滞留的死痰都能帮你啊化开排出体外。所以大家看呢，长效救心丸不仅能像传统治疗方法解决肺源性心脏病的表症，让你啊不咳不喘无痰，还能从根本上阻断了肺心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做到心肺同治。但是像这样的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啊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梗，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都应该啊抓住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了，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花8毛钱，过了明天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赶紧啊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预定，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20个名额。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活。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

0: 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好，你好，你好。
2: 嗯，高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活动，以后要没有了，我就想再买2副药。
3: 啊，是的，是这样的，多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现在买啊，还能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福利，一旦错过了明天啊，再买的话就得花原价2880元购买了，明白了吧？嗯，
2: 明白。嗯，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不瞒你说呀，要不赶上这8毛钱一粒的优惠呀，哎呀，还真就没有机会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挺高兴。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2副。
3: 嗯，看来你是老朋友了啊，
2: 哎、
3: 用的还挺满意啊。
2: 哎、
3: 那么效不更方啊，坚持用，那赶快啊，和大伙分享分享你的好的效果吧，好吧？
2: 嗯。是我在我们县医院确诊心梗，刚开始吧、
3: 哦、
2: 就老感觉那个胸疼，后来吧、
3: 哎、
2: 就是滋滋扎的刺痛，从那个胸那骨啊一直到嗓子都不得劲儿，可难受了、
3: 嗯、
2: 哎，开始吧就以为是感冒了，到诊所去打点滴，这点滴还没等打完、
3: 嗯、
2: 哎，我就感觉疼得越来越厉害，就那胸脯子就像被刀划一样，哎呀，后背啊哗哗淌啊汗呐、啊，哎呀，诊所一看不对劲儿，怀疑我是心梗，让我说赶紧去医院。当时我还不相信，我女儿劝我说：“妈呀，赶紧去吧，心梗不是小事啊，要真检查。
3: 啊”
2: 哎，就寻思要是真检查完没事的，心里呀、啊、也都踏实了，对吧？
3: 是啊，你可得真的好好感谢啊，那么诊所大夫和你姑娘啊、
2: 嗯、
3: 啊，
2: 是
3: 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啊，就是。短短的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因为缺血缺氧就坏死掉了。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的窗口时间，心肌坏死的就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我总是说啊，心脏病无小病啊，会随时要人的命。大家但凡出现啊，心脏不太舒服了，一定要尽早的重视。明白了吧？
2: 嗯，是，哎呀，幸亏去了，到医院完了，大夫就做那个照影心脏血管，他说有3处重度狭窄，直接就给我放了支架、
3: 嗯、
2: 哎，住了几天院回家了，但是回家之后吧，我这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嗯、
2: 哎，总觉得就是那心绞疼，就是我们有个就病友群，有一个老大哥和我的情况一样，他说自己啊术后一直吃长效救心丸挺好，他就介绍让我也试试、
3: 啊、
2: 刚开始吧我跟你说我就买了1副，当天我记得是上午9点来钟吧，快递就给我送来了，我打开包装就赶紧吃了、
3: 啊、
2: 高老师你猜怎么着、
3: 啊、
2: 哎，我吃完也就10来分钟，就感觉这胸口的位置啊隐隐麻酥酥的，哎，还微微发热、
3: 啊，
2: 但是和之前心绞痛的疼不一样，我当时就心里合计、
3: 嗯、
2: 这咋，难道吃完了不舒服、哦、哎，我就又观察了，等到中午时吧，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响，放了有10来个屁，
3: 哎，
2: 紧接着上厕所 哎排了老多的便，就像10多天没排便似的， 哎等着便一排完，这身体好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哎，心里也得敞着了，胸前就被压着很重的感觉也没有了、
3: 哎、
2: 这见效也太快了、
3: 嗯、啊，这不就是活药的力量吗？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那么药油啊、
2: 嗯、
3: 为药中瑰宝，熏精给药靶向精准入心，可做到啊三秒入血入心入经络，那可是普通药起效速度的80倍呀、啊
2: 哦、
3: 所以说你用上很快啊，就感觉胸口啊麻酥酥的通了，这是药效已经啊走到了心经开始起效的信号啊，包括为什么一直啊排

0: 气排便呢，就是因为啊心和脾胃啊那么是相通的啊，所以说心脏痛了啊，肠道也痛，心脉淤堵痛了，全身的气机啊开始往下疏通啊，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响，肠道蠕动加快，开始排便排气啊排毒啊。那中医讲啊，心下有淤堵，浊气堵在心脉上，这些淤堵啊肺浊之气不从胸口散，就顺着肠胃啊往下排出体外，排完了大便之后啊，体内的淤堵啊浊气啊跟着排走了，心脏瞬间的啊卸掉了负担，心口啊就彻底不闷不沉，没有那种啊压重物的感觉，隐隐刺痛啊完全消失了，所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舒坦，明白吧？
1: 嗯，是，真是那么回事。我说当天吃完心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真是不一样。到晚上也就是八九点钟看看电视，哎，就直接睡着了，等我一睁眼睛五点多了，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有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啊。
0: 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嗯，
0: 因为啊你是冠脉淤堵痛了，心血养起来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好觉了。所以我总是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这是稳住心脏啊守住性命的根本，好吧？
1: 我这次吃完一副药，现在心绞痛完全不犯了。
0: 哎，
1: 但是我听你说呢，得吃完三副药，这个药啊才能停留十几年，所以啊，我打算呢，趁现在还有补贴，再买两副药。
0: 嗯，当然可以了啊，我符合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确实应该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三副药吃完呀，千年活药啊，长效保护啊心脏十七年，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问题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呢啊。
1: 是，太感谢了高老师，那我就把三副药补齐，我撂下你的电话就报名。
0: 哎，太好了。那在这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那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的，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请详细说说你的病情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啊。哎呀，
0: 啊，
3: 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啊不容易啊。
3: 我是新朋友啊，刚听说啊长效救心丸啊补贴啊，哎，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我合计啊，哎，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0: 啊，好的好的啊，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啊。嗯，
3: 好嘞。我有这高血压啊，得了20年了。
0: 哎呦，
3: 哎，大多数的时候啊，这血压在160。
0: 哦，
3: 哎，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哎，一直也没吃药。哎，要是哪天啊头晕头疼了，哎，吃几粒这个降压药。哎，可是呢，半年前啊，我这开始这个，哎呀，心脏就不得劲儿了，老觉着心慌啊，哎，心跳的厉害。哎，我呢先到这个社区啊，哎，做了个心电图啊，说是房颤。社区啊，告诉我去那个大医院看看。哎，我就又去了陆总。到那一量，这个血压180。
0: 哟，
3: 说我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房颤，给我开了那不少的药。吃了你看半年多也不行，就想问问啊，我用这个长效救心丸

0: 您看行不行啊？
1: 嗯，好，根据你当下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啊。高血压患者一旦控制不住啊，这个血压值很容易啊导致房颤，发生了啊脑出血这样的中风，或者高血压心脏病啊猝死，还有心衰。当下第一啊，一定要吃降压药啊，每天要量血压。第二呢，要及早用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通瘀堵啊，稳心率，强心剂，不光能解决啊心脏房颤的问题，还能帮你啊规避发生啊高血压心梗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脑出血，甚至还有啊这些中风啊猝死的风险。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啊，它能立马通瘀堵，通瘀堵的效果呀啊，它是尿激酶啊链激酶30倍，像链激酶、尿激酶都是心梗脑梗啊急救的溶栓药。所以说可见呢，沉香药油它这个通瘀堵啊效果多霸道啊。再有就是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啊，那么减轻啊那么心脏细胞这个缺血缺氧，强化啊心脏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传导功能。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啊正碘和的檀香醇也非常厉害啊，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可以给这个啊心脏的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当心脏的电路啊恢复好了，心脏跳动自然就正常了啊。房颤问题啊也就解决了，而且用药7天呀、啊、可以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了，那你就安全了。还有一个紫檀药油呢，它能啊激活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千年活药，救心、治心、护心3位一体，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用完三副药啊，三香药油啊在你的血管壁内啊，那么就形成了保护膜了，血这些垃圾毒素啊也给它清理干净了，它也再到不了血管壁了，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不就不长了吗？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新，实现长效救心17年，懂了吧？
0: 哦，嗯，那我一天吃几次啊？
1: 你当下的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天用上3次啊，用上3-5天就明显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心乱跳的情况就纠正过来了。用上1个星期啊，你再给我打电话，根据你好转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用药量，好吧？
0: 好。那我现在啊就买啊，一定也给我啊8毛钱一粒啊，还有那玲珑急救药盒啊，我也要免费领着一个，行不行啊？
1: 啊，当然可以啊。另外，心脏病发病急啊，猝死的风险特别大，啊，有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带在身边呀啊，多方便呀、啊，可以帮你啊发病时候第一时间就用上药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算是对每一位心脏病患者的最大的关爱啊，免费的，好吧？
0: 啊，太感谢您了啊！哎呀，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啊。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幸君为民的啊啊，军医啊一定要首先服我们老百姓，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和我们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那我就去报名去了啊！再见
1: 啊！报名是大事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语。

0: 新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三分之二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高老师，我刚听说啊，这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没有了，那我得再买6大盒，你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2: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抱歉啊，我这里啊没办法帮你预留了，因为咱们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定要才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啊20个名额，尤其只剩下了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呢都挤破了脑袋啊在抢名额，所以说只能啊你自己亲自拨打400这个电话自己报名啊。
1: 哦，
2: 赶紧打吧。
1: 那好吧，那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个长效救心丸见效真的太快了啊，我吃了这么多心脏病的药，从没遇见过效果这么好的，我真的太激动了，必须把我自己的效果跟您分享分享。
2: 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啊，治疗心脏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各保各的好用啊，赶紧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1: 哎，好。你看我是有这个心悸这个毛病都10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时候年轻，偶尔心慌几下，歇一歇别累着就能缓解了，可是从去年开始吧，这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2: 你看看，
1: 你说出门买个菜也走不了几步就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的，要扶着墙才能站稳当了。在家做饭洗个碗动不动的就恶心反胃，连胸口啊老是发闷憋得慌感觉。而且我吧特别怕冷，身子还感觉沉重啊，干啥吧也没个精气神儿。
2: 是啊，
1: 我自己在家拿血压计测这个心率，最慢的时候每分钟才37次，后来我去我们当地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确诊就是心律失常。体检单子上写着窦性心律不缓，
2: 对，
1: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2: 对对对，
1: 心室内传导阻滞，
2: 对，
1: 你说
2: 心肌细胞坏了。
1: 哎，是这之后吧，我这个治心脏的药吃了整整1年，也没咋见好。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后啊，那真的是不一样了。刚吃1个星期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突突乱跳了。
2: 哎，好啊，
1: 你比方做个饭忙活忙活也不恶心不反胃了，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口这块不那么闷不憋得慌了，出门买个菜也不气短了。到现在这一副药刚吃完了嘛，我感觉现在这个心率特别稳，不像之前那么忽快忽慢的了，出门遛个弯也不头晕了。
2: 对，
1: 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些天啊，感觉比我乱吃1年的药都管事儿。您说这效果啊，真的是太牛了啊！
2: 对，因为他是。

0: 千年的活药啊，以药油入药，能量特别足，治疗特别快呀、啊，透皮透血，又透心脉，能达到三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3分钟啊即可到血管壁里面来化卵血栓，逆转斑块，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啊起效速度的80倍。再一个长效救心丸呢，以三香为引，每一粒药都是药中的精华，药效很霸道，治疗很精准。就比如说啊，沉香药油啊能迅速的通心脉淤堵，但是5克才出1滴的活药油。而檀香药油啊能快速的稳心率啊，但是3颗千年的檀香啊仅提出0.05毫升的檀香醇，特别珍贵。还有紫檀药油呢，可强心护心，恢复啊心脏的功能，但是1公斤啊紫檀心苔只炼出1克的精油。三香合一，沉香救心啊去淤堵，檀香治心呢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方成活药，见效啊，你说能不快吗？又快又好。
1: 难怪呀、这药不是您呐、咱老百姓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我就想着呀再买6大盒。我听说千年活药、药效能停留17年，这样我这个病能好得更彻底一些，不是？而且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啊。当三副长效救心丸用完了以后啊，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会在你的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保护膜的，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啊抛光打蜡一样，这样咱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啊，它就钻不到血管壁里面再形成血栓了，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这么下来啊，那么就实现了长效护心17年。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
0: 啊，
1: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啊，对了，抓紧报名啊，每一天就20个名额，晚了就抢不上了。那咱就说到这吧，后续调理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那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谢谢您，再见了。
0: 好、谢谢您啊，再见。
2: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谢谢啊。
3: 哎，高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长效救心丸、哎呀可真是个好药啊。
0: 啊，
3: 我要再买3副。哎呀，你说8毛钱一粒药的活动不就是要结束了吗？哎呀，我就想啊，给我小姑子和我小叔子媳妇儿，哎呀，他们都看我吃的好，这回他俩呀说啥呀也要跟我一起吃。
0: 哎呀，好好啊，正所谓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呀、看来你用这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呀非常好，非常满意啊、用实打实的效果啊带动了身边的亲人呀、一起走健康这条阳光大道。
3: 哎，是是是，哎呀，我们都是老病号了。你说这些年呢、就开那点退休工资啊，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0: 是是。
3: 可是你说钱花了也没好啊。你说我呀，要不是遇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你说我天天病病殃殃的，生活哪有啥盼头啊？但是我现在都停药3个多月了，一直都特别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所以呀、我们家这些亲属啊，哎呀，他们也都心动了。
0: 嗯，太好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最后机会，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8毛钱呢、人人至亲啊，没有一点压力。这要是过了明天啊，再用啊，就得花原价呀、2880元来购买了。
3: 是啊，哎呀，这差多少钱呢？那高老师 啊，你说我还想帮我这亲属小姑子，他俩现在买，这还能领到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吗？
1: 啊啊，只要拨打400电话报上名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啊啊，免费送一个，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21个就没有了、
0: 哎、
1: 啊，哎。
0: 哎，那太好太好，那我一会儿我就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了、嗯、高老师啊，
1: 对，越快越好、啊、
0: 我是哎，好好好，高老师啊，我是2年前检查出来的肺心病，当时就是啥呢、
1: 嗯、
0: 咳嗽咳痰，没拿当回事儿啊，后来一变天呢、
1: 嗯、
0: 就咳嗽的厉害了，完就呼吸困难、
1: 嗯、
0: 胸前呢就跟有个小火炉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嗯、而且啊，你说这眼睛还总水汪汪的呢，
1: 嗯，那就说明啊，你已经出现了啊二氧化碳潴留了啊，右心淤血水肿，不光是啊肺里堵了喘得慌，连全身的血脉啊都汇流不畅啊，眼轴淤堵，泪腺受刺激，眼睛总会啊水汪汪的，这可不是小事啊，那是肺心病啊，那么右心衰啊发出的求救信号，可得注意了啊！
0: 哎呀，难怪呀！你说我家住二楼，我从一楼上到二楼，真的高老师一点不夸张。哎呀，我都得走5-6分钟啊，这咳不出来，还喘不过来气儿，完脸都憋得发紫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1: 是啊、
0: 但是哎呀，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也太好了，也就吃完也就是20来天吧。我就发现晚上我能平躺睡觉了、
1: 嗯、
0: 不那么咳嗽喘了，哎，就不像以前呼吸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也不总唉声叹气的了，以前呢、
1: 嗯、
0: 哎呀就像抑郁了似的呢，
1: 那是啊，老难受能不抑郁吗，是吧，
0: 啊，
1: 就说明啊你心气顺了，肺气顺了，血管不淤堵了，心率啊终于稳了，所以我总说治心三要素，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一定要同步进行才行啊，明白吧？
0: 啊，所以呀、啊、我总结了，看病啊真得找好大夫，我终于明白了、
1: 嗯、
0: 为啥这么多人真都挤破头找这个解放军301这个专家看病了、
1: 嗯、
0: 因为呀、啊
1: 嗯、
0: 你们是真会看呐、啊、真会治病啊，真是
1: 啊
0: 啊,
1: 啊，谢谢
0: 啊、
1: 嗯、
0: 高老师 啊,
1: 啊，
0: 你说我3副都吃完了、
1: 啊啊，
0: 上楼啊一气儿就能走到家，再也不用中途、
1: 哎、
0: 停着歇脚啥的喘气、
1: 嗯、
0: 这眼睛也很干爽的，不像以前总泪汪汪的，而且我现在你说都停药3个多月了，一直没犯病，你看我现在说话、
1: 嗯、
0: 也一点也不喘了，是不是也不虚了，
1: 哎呀确实恢复不错啊，长效救心丸呐、啊、对肺心病做到了心肺同治啊，直接治到根本上啊，3项合一全知道了，让你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源上阻断了肺心病啊3大死因，还能让你啊不喘不咳无痰，标本兼治啊，还能治到根上，所以哪怕是停药了也不会复发，而且还可以长效护心17年以上，所以告诉您那两位啊亲戚，趁着现在啊有补贴，一定要才8毛钱，一定要把握住，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0: 好，
1: 心脏病千万不能等。
0: 哎呀，好好好，高老师啊，
1: 嗯、
0: 你说他们俩呀、
1: 啊，
0: 一个是心肌缺血冠心病，一个是啥呢？高血压。
1: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
0: 心脏病。
1: 最好让他本人亲自来电话 啊,
0: 啊，
1: 因为只有自己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免漏诊误诊啊，好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哎，
0: 那我让他们俩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找你。
1: 对对，
0: 那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啊，好的，不客气啊、
0: 哎！
1: 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1: 嗯，
2: 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

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

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

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
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

0: 兼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总结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除。

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

0: 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拿走了就像拿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啊都费劲，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真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真笑，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啊。
0: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啊前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啊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就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 嗯嗯。

0: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大猛。
1: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0: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小辉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3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原来啊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整个都通了，人后的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谢谢谢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请你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 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

0: 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0: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跟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啊，
0: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0: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的他比我大5岁。他之前也有孩子。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那我知道了。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

0: 十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
1: 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2: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2: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2: 好好好的，
1: 哎，
2: 谢谢李老师。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4: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4: 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1: 嗯，
4: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4: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
1: 嗯嗯嗯。
4: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4: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1: 嗯，
4: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1: 啊，这有并发症的。
4: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嗯，
4: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1: 嗯，
4: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10斤东西拎不动。
4: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4: 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4: 胆固20了。
1: 哟，
4: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4: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肚疮。
1: 什么？
4: 肚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4: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4: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4: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4: 我做中医看过。
1: 嗯。
4: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4: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4: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4: 哎，这我老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个说话，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4: 你说李老师晚

0: 残疾弄不好，再借个这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它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以前一整个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万里
0: 无云。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吧。
1: 嗯，
0: 但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
1: 嗯，
0: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0: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0: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0: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1: 嗯，
0: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他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他不是跟以前那么混混沉沉的，
1: 嗯
0: 嗯，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1: 嗯，
0: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0: 没法比了，跟以前，
1: 好，
0: 哎，对，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那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那就行了，碰上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害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儿说脏就脏，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是真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嗯，
0: 对呀，都这么说。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了，
0: 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
0: 嗯，
1: 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次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0: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是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不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 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

0: 年兽方用多少了？
1: 两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0: 嗯，
1: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0: 嗯，
1: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0: 好，
1: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跟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1: 嗯
0: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1: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那就这样。
1: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普，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2: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1: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

0: 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4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利，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0: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 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

0: 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1: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六月二十，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六月二十二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六月二十三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利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三千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轮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

0: 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1: 蒋介石渴望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0: 截至七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2: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0: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力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 划定非军。

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0: 加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

0: 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

0: 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操割起来都勉力。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

0: 烘干机、小麦机跟打包机。
1: 是什么？
0: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 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4: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8: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5: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0: 周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1: 周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党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胡家福寄予全州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始建于1957年，办学底蕴深厚，教学特色鲜明，是一所久负盛名的老牌幼儿园。胡家福先后走进美术创意馆、科技馆等功能区，兴致勃勃地观看编程游戏、沙画创作等特色课堂展示，微笑着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问好，对孩子们展现出的童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连连称赞，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他说，幼儿教师是孩子童年时代最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最贴心的成长伙伴。这份工作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每位家长的殷切期盼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延吉市沿河小学内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胡家福走进学校，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艺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全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志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胡家福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爱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抓好少年儿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等各项工作，把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类学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三尺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

0: 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莘莘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愿，做挺英担当奋斗者。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9号，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李延晨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副州长尹朝晖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促进全州社会足球持续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本级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做的关于全州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州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了人事任免相关情况的说明。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洪庆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依法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补齐我州气象灾害防御短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要紧密结合延边实际，细化完善责任落实、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会议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全力推动社会足球事业提质升级，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不断优化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强化队伍能力建设，让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要认真研究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调研报告，抓好成果落实。会议要求，常委会全体组

0: 长李鑫，州纪委监委和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办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洪庆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洪庆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洪庆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洪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孙金刚、杨文一、杨海滨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周春雷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合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宋光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汪清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郑梦红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张永峰、郑哲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8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永峰、孙金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郑梦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4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免去泰西的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免去李艳峰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免去李荣宇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任命林权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一珠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善基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金鑫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王玉博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批准免去姚远来的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林权的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全一珠的图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任命李荣宇为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5月29号，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专题党课。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0: 蔡红星，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作出示范为题，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中，蔡红星系统解读了促进法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贯彻落实路径。他表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蔡红星强调，延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率先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延边方案，贡献了延边经验。贯彻实施促进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泉州各级人大常委会必须走在前列，率先作为。要继续在州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精准立法固根基，加快构建国家法律加自治条例加专项条例立体化法治体系，统筹推进法规立改废释，确保法治统一衔接顺畅。要以高效监督促落实，建立发现问题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跟踪督办等方式，推动促进法及地方条例全面落地见效。聚焦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强化刚性监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民心相通筑牢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要以代表履职聚合力，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主题活动，依托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用群众语言宣讲法律政策，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带动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汇聚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州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参加专题党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1: 5月2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6个，占 85.7%。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这是范晓萱的《哭了》。